内容来源于科技日报。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35年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哈勃空间望远镜送入近地轨道，自那时起，它便开启了空间科学的新纪元。其拍摄的生动图像以及带来的无数科学突破，重塑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还为新一代望远镜的开发带来启发。35年后，尽管他的继任者移居世界天文台已提上日程，但哈勃望远镜依然宝刀未老，在天文学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90年4月24日，哈勃望远镜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此后它便一直停留在距离地球表面约515公里的轨道上。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哈勃望远镜几乎能毫无阻碍地观测宇宙，在很大的程度上避免了地球大气层产生的干扰和模糊效应。美国科学新闻杂志报道，哈勃望远镜与其他望远镜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它能收集电磁波谱中紫外光部分的数据，这对于理解温度超过数万摄氏度的天体至关重要，比如大质量恒星和黑洞附近的混乱区域。地面望远镜无法观测来自太空的紫外光，因为地球大气层会阻挡大部分的紫外光。尽管其他一些空间望远镜对紫外光敏感，但它们拍摄的图像要模糊得多，而哈勃望远镜则具有一双慧眼，它的观测的清晰度是以往传统地面望远镜的10倍，其极高的灵敏度能捕捉到亮度仅为人眼所能看到的最暗恒星10亿分之1的天体。而同样以拍摄壮观图像著称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则对紫外光不敏感。在较短的紫外光和可见光波段，哈勃望远镜在灵敏度和分辨率方面仍然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平。美国斯图尔德天文台天文学家凯文·海恩莱恩说道，对于一台空间望远镜来说，35年的服役期已经相当漫长。令人惊奇的是，35年后，哈勃望远镜仍然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是科学发现和论文发表领域的主力。美国太空网援引美国西南研究院科学家库尔特·雷瑟福德的话称，科学家们申请使用这台设备的时间比实际可使用的时间多出好几倍，这意味着只有最顶尖最出色的观测想法才能被哈勃望远镜选中。据欧洲空间局官网报道，为了延长哈勃望远镜的寿命，从1993年到2009年，宇航员乘坐航天飞机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了5次维修，包括为其升级相机、计算机和其他支持系统。如今，它已经进行了近170万次的观测，观测了大约5.5万个天文目标。截至目前，科研人员基于哈勃望远镜发现所撰写的论文已经超过了2.2万篇，被引用次数超过130万次。哈勃望远镜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已被归档，目前数据的总量已超过了400太字节。申请利用哈勃望远镜进行观测的科学家人数是实际获得观测机会人数的6倍，这使得哈勃望远镜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天文设备之一。在1990年之前，地面上那些性能强大的光学望远镜观测范围仅能触及宇宙的一半，
对于宇宙年龄的估算，各方的观点都大相径庭。当时人们只是怀疑超大质量黑洞是一系列罕见高能现象背后的能量源泉，而且那个时期尚未在任何一颗恒星周围发现过行星的踪迹。哈勃望远镜则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发现，它通过深空场观测揭示了无数早期宇宙中的星系，精确测量了宇宙的膨胀速度，为宇宙学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发现超大质量黑洞在星系中普遍存在，改变了人们对星系演化的认知，首次测量了系外行星的大气层，开启了系外行星研究的新纪元，也为发现加速宇宙膨胀的暗能量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哈勃望远镜现在已经超期服役，远超其最初的设计寿命，其最近的一次维护任务是在近16年前。目前 NASA 没有安排任何维护的任务，而且轨道衰减意味着这台望远镜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返回地球。不过哈勃望远镜还能再进行一次维护吗？航天器还能提升到更高的轨道吗？从技术上来讲的话，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即便通过维护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并且确保它能够受控进入到大气层，但相较于继续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其他即将投入的观测能力更强的天文台，哈勃望远镜的实际价值究竟还有几何呢？另外一方面， NASA 可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由于美国政府大幅削减 NASA 的财政预算， NASA 的整体经费预计将从248亿美元大幅削减到188亿美元。届时 NASA 连发射一座已经完工的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承担延长一台高龄望远镜寿命的任务了。尽管如此，科学家们仍然希望哈勃望远镜能坚持到40岁生日。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972。
1: 准备好了吗 ？OK，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又和朋友们共同度过早高峰了。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此刻在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了啊。微信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972玩在一起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边我们的站点来的比较早啊，今儿来的早，也不知道为啥今天会走这个黔灵山路哈、啊，被堵在贵阳一中门口。这个汇报汇报啊，站点为啥跑那个方向去了啊？这个估计是高考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中学门口是返校啊，今天估计是返校，所以呢在黔灵山路啊，黔灵山路贵阳一中门口之前的话是车排的比较多，这会儿看起来稍微要好一些，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缓行的啊，就是在这个黔灵山路贵阳一中门口目前的话仍然是有车多车辆缓行的现象，是有这个返校的情况出现。就好比在实验三中啊，实验三中那边也是今天学生返校，然后的话东山那边的话也是交通拥堵比较严重啊。好嘞，我们再来看到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这边我们的站姐又说了，那个龙泉苑街这边也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缓慢啊。在龙泉苑街目前的话也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大西门就是在中山西路横峰步行街往那个大十字方向也是车流量大车辆缓行的，是在中山西路上面啊，从大西门的横峰步行街往大十字方向目前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好，再来看到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现在桂黄路啊，桂黄路在金关往这个出城方向往清镇方向这会儿开堵了，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桂黄路从金关往清镇方向现在交通拥堵了。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苗圃隧道出城方向这会儿也是堵着的车辆缓行。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宝山南路上面啊，宝山南路从团坡桥往蟠桃宫现在交通拥堵，这是在宝山南路从团坡桥往蟠桃宫方向目前的话是交通拥堵的一个交通状态。好，另外呢是宝山北路这边，宝山北路的话也是挺堵的啊。宝山北路呢在新应场到师大平交再往这个公安厅方向目前一路都是车行缓慢啊，这是在宝山北路从新应场然后呢到师大附中再往这个中医医附院方向啊，这一条路宝山北路是车辆缓行的。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现在车排的也是比较多。新华路大南门到纪念塔双向是车辆缓行的。好，再来看到的是浣纱桥往花香村目前车排的比较多，有一些缓行出现。 另外呢是关山东路啊，关山东路这边现在天域城往大营坡出现了车辆缓行，这在关山东路上面，从天域城往大营坡方向下大营坡匝道这个地方是车辆拥堵了。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看到天气方面的情况，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0: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8: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7: 未来三天的天气的变化，来看到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这是在今天白天啊，全省都是阴天见多云，在省的西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好，再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间段，全省的话也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话会有一些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时间段，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转阴，23到17度，遵义多云25到16度，安顺多云转阴21到14度，都匀多云25到18度，凯里多云转晴26到18度，铜仁多云转阴30到18度，毕节多云21到14度，水城阴20到12度，兴义阴24到16度。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正安县气象台呢是发了大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到了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和大家伙一起来听听歌啊。那么在听歌唱歌之前的话，先来和大家看到交通路况。哎，今天，宝山路的周边是非常堵的哈。宝山路，一个呢是宝山北路。宝山北路呢，在贵开高架桥到新印厂啊，然后呢，再到旭东路口，再到省一丁字路口，这一路都是堵着的啊，严重的车缓啊。好，另外呢，就是在那个东山路这边，从东山路往那个宝山北路，也是一路堵堵堵啊！大家注意啊，在东山路往那个宝山北路方向，一路上都是严重的车多，车辆拥堵，啊，尾车都要排队排到这个，中天世纪新城了啊！大家注意，然后呢，也造成了扶风路的双向拥堵，现在扶风路双向堵车，主要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实验三中，今儿有返校，所以呢，在扶风路现在也是双向堵得很呐！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啊。好，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哎，这首歌的话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来自于王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英雄泪》啊？今天我们听粤语版。是的，来听到的是王杰所带来的这首歌《封锁我一生》。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6月6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之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根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之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的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了以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高考成绩出来了之后，怎么来填志愿呢？在昨天，记者了解到，6月25号到26号，重庆市第22届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将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南屏举行。届时，全国近400所高校招办的老师将会亲临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答疑咨询。所有学生家长均可免费入场。本次的咨询会的现场，中国科学院大学首次在重庆招生，更是有来自于人大、复旦、浙大、哈工大、西湖大学等等全国近400所在于招生高校，涵盖985、211、双一流、军事院校、普通本科、专科、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多层次院校。招办老师将会带来2026届最新的招考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要求以及培养方向、历年投档录取情况等等全面且详细的信息，助力每位学生圆梦高考。在昨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活动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9大主体活动，聚焦动画创作、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4大核心板块。在6月8号，中国大唐世界首台630度等级二次再热超超临界100万千瓦煤电机组，大唐山东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为我国清洁高效煤电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依托新技术、新工艺等，项目全厂设备国产化率是98.89%。机组满负荷运行的状态之下，相较于常规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以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的需求，实现了绿色低碳与能源保供的双。

0: 重价值。在六月八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通道的话，可以通行万吨级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万吨级船舶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约30%。建成了以后，三峡枢纽将会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97.2，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昌文新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儿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进入到 Talk News 的环节。我们先来看到即时路况啊，目前的话比较拥堵的路段在哪儿呢？在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往苗圃隧道出城方向的话，现在堵得很，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然后呢苗圃隧道出城方向，这一路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的啊。好，另外还有条路也是比较拥堵的，这是在中环路东段上面，中环路东段的登高云山公园往这个新天立交，这会儿的话是严重的车辆滞缓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目前的话是在中环路东段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往新天立交方向北二环方向，目前这一段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大家留意一下。好的，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一斤只卖100块钱，干海参6块钱一只，即食海参3斤不到600。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市场上有不少超低价海参热销了，就引起了从业者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质疑。那么这个超低价的海参，它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终端的售价会和养殖端的成本明显倒挂呢？哎，记者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观念普及，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消费者对海参及其制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记者在某宝、某多等等一些电商平台搜索海参的时候看到，多家销量排名前列的店铺的即食海参，它的标价是199元两斤，大概呢是26到30只，423元五斤，大概呢是100只到150只，等等等等啊，你仔细可以算一下，这些商家它的海参算下来的话，每只价格，哎，其实呢是不到10块钱的，低的的话只有1到2块钱，啊，甚至的话有一家店铺还直接就打出真正的大连海参，大概1.5块一只，哎，这么一个口号。前段时间的话，我看电视台的这个购物广告，说那个即食海参买一斤送一斤，总共的话只要100多一点，还号称是野生海参。当时的话，我就打热线去质疑它的价格。然后呢，这个山东烟台莱州市的海参养殖户张新红就说，就是他去打那个电话啊。然后呢，那一次的电视购物卖的这个海参呢，平均一只才3-4块钱，远远低于他们养殖端的正常价格。可以说，很多的海参养殖企业负责人对养以及这个养殖户对这个超低价海参都是表示出了质疑。他们表示，海参的话在养殖端的价格也是非常透明的。今年行情虽然说比较低，但是的话，正常规格的活体海参每斤也要30到50元。那么这个活体海参从养殖端进入到加工的环节之后的话，需要剔除内脏进行蒸煮等等一些处理，体积会大幅的缩水，通常10斤的活体海参加工了以后可以产出1斤到3斤即食海参，也就是说这个一斤即食海参它的纯原料成本从100元到数百元不等，而这个干海参的话则是活体海参经过上述的加工了以后再大幅脱水干，这个脱水干制而成的，因此的话，这个干海参它的原料成本会更高，约为即食海参的数倍乃至10倍，通常要至少要1000元。那么，经过山东多个海参养殖业内人士的测算，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来测算的话，单只海参它的原料成本大概呢是8块到12块，这只是从养殖池捞出来的价格。还不包括加工、人工、包装、仓储、物流等等费用。青岛的一家海参养殖企业的负责人说，那么多名业内人士表示，这个超低价海参的这个产生，不排除个别养殖户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主动选择赔本低价出售所导致。但是的话，也会有一些不法商家大量的选用个头小、发育不佳的小海参或者是海参苗，在加工的环节通过人为增大体积、增加重量来实现以次充好，这个成本折算下来的话，一只果然确实是不到2块钱。那么多个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近年来在抽检执法当中啊，就多次发现干海参掺假的问题，部分的商户虚标、虚假标注产品的品质，通过高盐、掺糖等等方式人为增加干海参产品的重量，以此降低成本。通常这一类的干海参产品覆水了以后，它的干重率、蛋白质都是达不到标准的。那么有业内人士还透露说，为了求这个增大增重啊，部分的这个海参存在违规违法添加的嫌疑。有这个长期从事海参育苗工作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啊，近期准备进入到海参加工领域，一听说我们准备建设加工厂，有些人就主动啊找过来来推销什么活检呐、保水剂呀、硼砂啊、明矾呐等等一些添加剂，声称这些都是海参加工要用的。那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海参不仅价格过低，还存在乱标产地、随意标榜野生、原产地、辽参、刺参等等一些现象。同时呢，还有存在价格的欺诈的行为，比方说在历史订单中
一盒698元成交记录的情况之下，却以原价698元一盒，现价398元一盒的比价方式来销售产品，是属于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是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价格欺诈行为。那么，为了堵住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以及业内人士建议加快推出即食海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细化营养成分、添加剂的限量、品质分级分等等等等一些指标，同步完善盐渍海参、冷冻海参等等一些品类的标准，构建全品类全覆盖盐要求的海参产品标准体系，为产业发展和监管执法提供支撑。那么压缩干海参卖盐卖糖、即食海参卖水等等一些操作空间。好的，以上呢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4: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中国傩城。中国傩城坐落于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傩文化古城。这里不仅浓缩了哥老族几千年的生活与傩文化，还融合了苗族文化、夜郎文化、佛道文化于一身，是探索古老民族风情的绝佳之地。傩戏又称鬼戏，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神跳鬼、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道真哥老族傩戏不但吸收了黔北文化、黔北花灯戏的成分，还融合了佛道文化，内容形式丰富多彩，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6: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7: 我要
8: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当中，我们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卫生健康、省教育厅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单列志愿提前录取。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任务。截至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培养6141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平均每个乡镇4.58人，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的改善。2026年贵州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询。在6月8号，2026年高考进入到第二天，那么什么时候出高考成绩是考生家长和考生关注的话题。根据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办公室主任赵发义的介绍，考试结束后将开始评卷，预计和往年一样，于6月25号左右发布高考成绩。据了解，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截至目前，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湖南、吉林、江西、云南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6月25号可查。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昨天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的观影活动。根据了解，这部电影将在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万多红军突破约40万敌军的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都在贵州。在映后的互动环节，主创团队围绕传承红色血脉、创作拍摄历程以及贵州拍摄体验等等和观众做了分享。主创团队表示，拍摄期间在贵州多地走访，置身历史的场景当中，红军排除万难的精神震撼人心。这次希望通过融入新的视角、新的叙事表达，让这一段历史深入当代年轻人的心中。2026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昨天晚上在贵阳奥体中心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再战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继首回合一球小胜对手之后，中国队第二回合是3-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队，实现了邀请赛两回合双杀对手。中国 U23 国足作为征战 U23 亚洲杯并且争夺奥运会参赛资格的男子足球国家队，在年初创下队史最佳成绩，获得亚洲杯冠军。中国 U23 国足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市、贵阳市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进行两场国际足球 B 级赛事，也是备战2026年9月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重要热身。在遵义举行的比赛中，中国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头球破门1-0绝杀塔吉克斯坦队。这一次贵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球员穆塔利甫开场2分钟就打破僵局，第37分钟中国队球员张爱辉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

半场结束，中国队2-0领先塔吉克斯坦队。一边再战之后，中国队的球员穆塔利夫造点，项于旺点射破门，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为有效带动住宿行业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贵州正式启动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那么在5月31号起，面向省内外的消费者，线上和线下联动发放住宿消费券，住酒店最高可以立减100元，实打实的让利广大的游客和市民。根据了解，本次的活动覆盖人群广泛，省内外所有消费者都可以参加，无门槛的限制。适用商家分为线上线下两大渠道，线上为一马游贵州平台住宿专区指定的商家，线下则覆盖全省范围内依法注册经营、配备银联标准收款设备的住宿企业，涵盖

0: 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飘春雨。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All my friends are out.

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歌曲里送来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其实很多音乐人呢会以自己的星座来命名自己的歌曲，就像最近于文文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天蝎座》啊，跟大家正式见面了。新专辑之前呢，先行酷烈说唱燃曲《狼人》率先发行以后呢，天蝎座的于文文再次的尝试用这个说唱交织的旋律，塑造出天蝎座外冷内热的这种独特的性格，也是直击天蝎座共燃的暗火。将这首专为天蝎人量身打造的歌曲呢，跟大家共同分享。沉浸式对话感的歌词是天蝎们独有的沟通方式，彼此冷漠，互相折磨，他们的爱向来复杂又热烈，用反复猜测掩盖内心的脆弱与不安，背后是对爱的深切渴望。那也希望这个所有天蝎座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会选择用骄傲的姿态迎接彩色的未来。虽然说有时候会经历爱的痛苦哈，所以马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到于文文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天蝎座》，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好朋友。

0: 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丝滑的一首歌，欢迎你在音乐当中继续停留在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个我觉得算是经典的考古作品了，这是来自七小龙啊 S Club 7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叫做 S Club。 说到这个 S Club 7呢，是由 Spice Girls 就是辣妹啊，把辣妹推上国际舞台的金牌制作人 Simon Fuller 一手来打造的。那么在推出音乐专辑之前呢，他们七个人都因为在电视台频道的这个迈阿密7当中担当主演而备受到关注。说到这支组合呢，是一个独特而且才华横溢并且充满着旺盛企图心的年轻偶像团体。当年呢七个成员是16到22岁来组成的，因为凭借着对音乐、舞蹈、戏剧表演

和流行时尚的热忱，以及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自信，让他们结合到一块，成就了 S Club 7。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初次来听，也许听到的不是这个英文版，而是蔡依林所翻唱的 Don't Stop。 没错，这首歌就是蔡依林当年非常火爆的一首歌的原曲，这是来自 S Club 7的歌，叫做 Bring It All Back， 就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1: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2: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听这首歌有没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度过宅的一天的感觉？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呢自己宅的时候会给自己安排很多家务去做，然后会让身边响起音乐，有时候也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选出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歌曲。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HFM 正在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周笔畅的新专辑叫做 Have a Good Night， 有七首歌来组成，这七首歌都表达出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或许在床上啊，在梦中啊，在心

星星啊，或者在屏幕的光的照射之下，就算是没有其他人的陪伴，也要和自己说一声 Have a good night， 这是一种非常洒脱的感觉。今天来分享这首歌呢，是在这张专辑里我觉得非常出彩的一首有点小节奏的歌曲，叫做 Stupid。那么从演唱技巧来看呢，周笔畅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他极高的专业水准，他对声音的把控应该说是非常绝妙的，无论是轻柔的低音还是激昂的高音爆发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那转换之间没有那种生硬的感觉。在歌曲的副歌部分，他的嗓音仿佛具有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让人为之震撼啊，进一步强化这首歌所传达的情感张力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独处还是有人相伴，这首歌的感觉都是非常惬意的。周笔畅自己也说，这首歌的 MV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去一起关注一下这首歌的 MV 吧。那先来请周笔畅送来这首新歌 Stupid，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歌手 Nine One 跟 Melody 的歌，叫雨一直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当这首雨一直下跟张宇那首歌没有太大的关系哈。紧接着这首歌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男生Shawn Mendes 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啊，当然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而是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啊。之前有两首先行单曲叫 YYY 跟 Isn't That Enough 啊，发行之后呢，专辑的反响还是不错的。这张专辑总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也是汲取了他过去几年当中旅行和经历中的所有的感悟。那尤其是2022年巡演取消之后的那些所思跟所想。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呢，Shawn Mendes 在不同的录音室和地点写作和录制完成，并且期间和很多其他的这个小组的作者一起来创作这张专辑呢，可以说代表他迄今为止在音乐表达上最为真挚，在词作上最为坦诚的作品。通过每一首歌曲引导听众与自我进行深刻的对话。今天选择这张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去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5: 那
7: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你好，我是佳琪。爽爽的贵阳，这段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贵阳的一些线路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影视作品当中，跟随着电影、电视剧啊，来感受一下贵州。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电影《四渡》，解锁爽爽贵阳红色足迹。昨天上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越界影城举办，影片主创到场与观影团互动，一起重温伟大转折史诗，致敬红色革命经典。晚间呢，四渡辉映红飘带主题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上演，实力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电影主题曲《渡》，澄澈治愈又饱含力量的歌声，将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红军长征的赤诚初心娓娓道来，让竹城贵阳浸润在浓郁的红色氛围之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核心区域，贵阳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足迹，每一处景致都诉说着热血征程。

四渡以全景视角还原四渡赤水出骑兵的经典战役，再现红军临机决断、绝地突围的传奇历程，而爽爽贵阳的诸多红色地标正是解锁这段峥嵘岁月、触摸革命信仰的最佳实景课堂。 循着光影足迹，伴着悠扬歌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着四渡的红色脉络，打卡贵阳宝藏红色景点，在青山绿水间重温烽火岁月，传承不朽红魂。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旅行加文化，旅行加赛事，
2: 旅行加康养，
1: 旅行加民宿，
2: 旅行加科技，
1: 旅行加 Travel Plus，
2: 加旅行 Plus Travel，
3: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电影四度，跟着电影四度一起去解锁爽爽贵阳。我们跟着它的红色脉络打卡贵阳宝藏红色景点，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这次四度辉映红飘带主题活动的举办地呢，也是贵阳红色文旅的标杆地标了，是读懂长征精神、感悟四度传奇的必到之地。那作为贵州长征文化沉浸式体验核心场馆，这里啊是打破了传统红色展馆的展示模式，以前沿数字科技复刻长征壮阔征程。场馆也是深度串联了四度赤水的关键战役脉络，通过沉浸式光影、实景演绎、互动体验，让游客跳出书本与银幕，沉浸式的感受红军在绝境中攻坚克难、以智取胜的军事奇迹。那电影四度里的惊心动魄的战场博弈，还有跌宕起伏的突围历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具象的历史回响。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贵州旅游广播。今天跟着电影《四渡》解锁爽爽贵阳的红色足迹。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场馆深度串联了四渡赤水关键战役脉络，通过沉浸式的光影、实景演绎、互动体验，让游客跳出书本与银幕，沉浸式的感受红军在绝境中攻坚克难以智取胜的军事奇迹。那电影《四渡》里的惊心动魄的战场博弈、跌宕起伏的突围历程，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具象的历史回响。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2: 一句一整天。
1: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2: 那
3: 一起出发吧。

0: 有哭没有说。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解锁爽爽贵阳红色足迹。耳畔是周深深情的主题曲旋律，眼前是鲜活立体的长征图景，一歌一景一影一史，沉浸式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初心与担当，读懂红色红飘带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这里就是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接下来去到的是贵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隐匿于贵阳老城烟火中的红色秘境，是抗战时期啊重要的革命联络枢纽，也是贵阳红色革命历史的鲜活见证。青瓦青砖灰瓦的旧式院落保留着百年前的建筑风貌，屋内呢陈列的老照片、文献资料、革命遗物，完整记录着革命先辈在贵阳开展统战工作、传递情报、支援前线的热血过往。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后方的坚守与支援，这座小小的院落便是大时代背景下贵阳助力革命征程的生动缩影。漫步院中，触摸斑驳梁柱，仿佛能够听见岁月回响，看见先辈们不负使命默默坚守的模样。细微之处见赤诚，平凡之地藏初心。这里是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

0: 旅行家文化，旅行家赛事，旅行家康养，旅行家民宿，旅行家科技，旅行家 Travel Plus
1: 加旅行 Plus Travel，
2: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FM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跟着电影《四渡》解锁爽爽贵阳红色足迹，距离市区1小时车程，是全国著名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这里是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它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 用热血和生命诠释革命者的忠诚与气节。如果说四渡展现了红军战场上的智勇无双，那西风集中营则见证了革命先辈绝境中的信仰坚守。走进纪念馆，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实，一个个悲壮故事，让人深刻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读懂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磅礴力量。 下一站，青岩古镇红色遗址群。作为贵阳知名文旅名片，青岩古镇不仅藏有明清古韵，更沉淀着深厚的红色底蕴，是红军长征作战指挥部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先辈及其家属均在青岩秘密居住过。 青岩古镇还是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点之一，是山水古巷与红色记忆相融的独特打卡点。这座百年古镇留存着多处珍贵红色遗迹，完整镌刻着贵州近代革命的奋斗轨迹。

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就在竹城山水间，循着光影足迹，伴着红色旋律，走进这些红色圣地，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在山水贵阳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

0: 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

0: 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

0: 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 张行祖说话了：“师爷，我可对不起你喽！”呸！一抖大枪，这枪压在蛟龙出水一样，刷刷刷，一连就是几枪，闹得坨坨眼花缭乱呐。坨坨心想：这娃娃虽然年少，但枪法绝妙，不是寻常之辈，我得小心了，我看我什么本事。所以坨坨招招架架，想叫张兴祖啊多进几招，看看他本事。可是没到第五个回合，坨坨害怕了。哎呀，不好，甭说我招招架架不真进招啊，就是真的我也未必是他对手。看来英雄出在少年呐、啊！哎呀，我老了，我要是年轻我还聚个娃娃吗？徐达说的对呀，我应该见好就收，保持晚节。可是我现在已经赶到这儿了，这叫手插莫言，哎，挨得挨，不挨也得挨，眼下怎么办？眼下我不能和他久打，不如用我的九凤朝阳刀削断他的枪头，把他抓住，然后再说别的。他正想着呢，张行祖的枪唰的一声奔他梗嗓咽喉扎起来。坨坨急忙一闪身，用九凤朝阳刀一找行祖的枪头，刀枪相碰，就听着擦楞的一声龙吟虎啸相仿，震得周围军兵就着耳朵吱嗡的一声啊，两十匹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老坨坨打个愣神啊，他以为把张兴祖的枪头给削掉了。再看张兴祖立马轻枪，手威风凛凛，那杆枪怎么怎么的。再看看九凤朝阳刀呀，再看枪刃上除了很小的这么一个锯齿儿啊。坨坨脑袋嗡的一声啊，小娃娃，你使的是什么枪？师爷，您没看出来吗？八宝驼龙力拳枪啊，怎么岳飞的宝枪落在你手了？哎呀，师爷，你这脑子怎么不好？怎么不记得了？你记着吗？在几年前京城五科场，五科场的状元冲出去之后，走在张义门被您拦住，这伙人不敢上阵，都怕你的九凤朝阳刀。突然来了一个人，白脸黑胡，手中轻枪，不是把你的战袍挑坏了？你记得这个事儿吗？啊，那不是坨坨话到舌尖回去了。怎么，那不是岳飞显圣吗？小孩一阵冷笑，师爷啊，嘿嘿嘿，那就是我装扮的岳爷哟。哎呀，坨坨这后悔呀、啊！我要知道这杆宝枪在张兴祖手，我徒孙手里，我早就叫天佐到家里把这个枪弄出来了。我发下悬赏也没弄到宝枪啊，结果宝枪就在我徒孙手里。哎呀，坨坨就在愣神的功夫，张兴祖手中枪唰的一下子抖出三个枪头，一奔坨坨的梗嗓咽喉，第二奔坨坨的前胸，第三个枪头奔坨坨的战马的马头。这枪尖啊是真假虚实令人难测，他右脚尖一点绷凳绳，左膝盖一颗马的前夹畔，怀中抱月，大刀往外一磕，嗨，想把枪头推出去，哪知道张兴祖把枪唰一撤，等他刀过去之后，这枪扎又回来了。坨坨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着刺啦的一声，张兴祖枪挑坨坨的征袍，撩开假叶子，刺穿唐尼凯枪尖正往里边进的，点上肉了。猛然间唰，一只袖箭奔小英雄的梗嗓咽喉打来啊。张兴祖往下刷一带枪，往回收枪的功夫一歪头，袖箭擦着右耳朵过去了。 还没等他转过来。

0: 脸了，左边唰又打过来一口飞刀，这飞刀明晃晃亮堂堂，夺人耳目，快似流星一般扫向张兴祖的脖项。小英雄一看不好，赶紧锁梗藏头，一弓箭，飞刀打空了。就在这阵儿，从坨坨的营盘飞出两记战马，来的谁呀？白云托和蛮子海牙。袖剑和飞刀就是这两个人打的来救师傅的，俩人飞马向前要战张兴祖。张兴祖这一枪虽然收住了，可是已经把坨坨的软肋划出有半寸深半尺来长的大口子，霎时间鲜血染红了征袍。坨坨单手轻刀，一手捂住伤口，是拨马就走。白云托上前拦住张新祖，蛮子海牙慌忙来扶他的师父，恩师您的伤势如何？再看坨坨颜色更变，摇摇头摇摇牙，不要紧，你们俩不要恋战，赶快往下撤吧，快传本帅将令，点信炮，吊铁车，攻城。说罢他趴在鞍桥上，这时元朝众将一拥而上，把坨坨救回营盘。白云涛和张兴祖战了几个回合，他也撤下来，小英雄张兴祖催马就追。就听后边锣声齐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原来徐达命令鸣金收兵。张兴祖懂得军中规矩，击鼓则进，鸣金则收兵。叫收兵他不敢去了，急忙学战马问，哎，大伯父为什么鸣金呢？徐达高喊，兴祖快跟我回城，莫要迟路。张兴祖不敢不回来，赶紧带马回到徐达近前，伯父啊，再有几个回合我就可以取下坨坨的人头，你怎么叫我回来呢？孩子不必多问，快快跟我进城，走晚了有性命危险，快跟我走。因为他知道坨坨肯定要攻城啊。就这样爷儿俩并马而行，和众将一起回城。进了城，城门关闭，吊桥刚刚扯起，众人来到西屋王府啊，就听着一声信炮响，紧跟着四面八方鼓声大作，杀呀拿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冲啊！原来是坨坨20万大兵，480辆奔雷铁车，像排山倒海一般一起围攻滁州城。城中众将没有一个不慌张的，外边杀声一片呐，乱成一团呐。不一会儿的功夫，又听滁州城外一阵阵呼隆隆的巨响，西屋众将不知道怎么事，一个个面面相觑，唯有刘伯温和徐达仍然谈笑风生。诸位不用担惊，坨坨死期不远矣，无量天尊。刘伯温这么说，众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坨坨480辆满载着硫磺焰硝的奔雷铁车来到滁州城的外围，全部掉在了西屋兵挖的陷坑之内。掉到陷坑，石雷一响，又炸得援军死尸横飞。就在这阵儿，埋伏在暗处的西屋兵将杀出来，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坨坨20万大兵杀得连连后退。老太师闻报知道不好，我又中了徐达的计了，怎么办？马上传令鸣金收兵。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佛陀带领残兵败将败回木门岭，重整旗鼓，再次进攻暂且不表。再说徐达，他来到了帅府升堂，等候众将前来报功，又叫人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收缴战胜品。天帮黑的时候，各路人马回城交令，徐元帅命军政司把诸将的功劳都上了功劳簿，这一仗得了许多兵刃器械、粮草帐篷，还有300多辆奔雷铁车，西吴军威大振。朱元璋下令大排宴席犒赏三军，又叫李善长办理被俘的援军，诸事安排完毕，忽报张兴祖求见。徐达跟朱元璋说，这回可以让他们父子见面了。朱元璋点头，便和刘伯温离开帅堂。徐达吩咐下去，有请少将军。功夫不大，张兴祖进了帅堂。这阵呢，他已经卸掉盔甲，换上了便衣，见了徐达双膝跪倒，伯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免礼，请坐，伯父有话对你讲。兴祖落座，徐达便把为了战胜陀陀，解救黎民百姓，于金彪疆场活擒张兴祖的事儿说了一遍。别看我们把他抓住，实际我们是请你父亲进城投降，你父亲不降，万般无奈，我们才写了封假书信到汜水关去请你，目的是有这杆宝枪好破陀陀的宝刀。徐达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张兴祖听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果然上当了，真是中计了，现在说中计没用啊。伯父，我爹爹现在何处？望伯父容我父子见上一面。我已经派人去请你父亲，你父亲来了之后还要施以大义，希望他归顺西吴，共图大业，此乃上策。倘若执迷不悟，只怕是元朝灭亡，自身难保，你父子要三思。张兴祖说，老人家，您说的话我自然明白，不过降与不降只由爹爹做主。张兴祖意思说，只要我爹降了，我还能不降吗？你跟我说没有用。徐达想，别看这孩子年纪不大，心眼不少，是个人才，他从心里喜爱这位小将。兴祖啊，我和你爹还要说会儿话，你先到大堂外等候吧，侄儿遵命。张兴祖退出帅堂，在厢房等候。徐达命中军如此这般交代一番，把张兴祖带来。不一会儿功夫，哗楞哗楞脚镣声音，张兴祖来了。只见他蓬头垢面，绳捆索绑，徐达一见抢步来到切近，亲自解开了绑绳，有人把脚镣都给去了。哎呀，贤弟， 你吃苦了，快快坐下，许化。张天佐狠狠地瞪了徐达一眼，徐达，你这背叛之人有何脸面喝我徐化？徐达不生气，贤弟啊，此言差矣啊。常言说，君不正，臣不忠；父不正，子不孝。我弃昏君投明主，何为叛逆呢？张天佐说，少说这没用的，我既然落在你手，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师弟啊，我本来把你请到滁州，是想劝你咱们共保一主，想不到你至今执迷不悟，好吧，我放你走就是。中军官，给张将军准备马匹兵刃，送他出城。是。中军说，张将军，咱们走吧。张天佐没说话，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昂首挺胸出了帅堂，下台阶走甬路往前去。边走边想，只要我回到军营，调兵遣将，和徐达拼个鱼死网破。哪知道他刚走了十几步，忽然东厢方有人喊，爹爹爹，请留步，孩儿来了。小英雄张行祖噔噔噔噔噔噔箭步冲出厢房，来到张天佐近前，双膝跪倒，不孝儿给爹爹磕头，爹你老受苦了。张天佐大吃一惊，是行祖，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4: 爹您息怒，您要不生气，我才敢食言相告。
7: 嗯，你说吧。爹，自从你老人家离开汜水关之后，让我和胡元帅守城，突然来了个姓丁的丁将军，说是您的盟弟带来您的书信。书信

信里写得清清楚楚，说你老人家投降了西吴，让孩儿将母亲送到舅父家里，让我到滁州。孩儿就到这儿来了，到这才知道我中计了。哦，奴才，为父临行之时是怎么交代于你？你怎么能轻易离开汜水关？这不怪我呀，有您的书信呢，那是假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没看出来，不但是我没看出来，连我师爷也没看得出来呀，跟您写的是一模一样啊。嗯，看来又中了徐达的计了。孩子，快起来，你我父子快快出城，见了你师爷，把实情相告。你师爷是不会不留我们父子的。爹爹，您去不得了。去是为何？是因为我来到滁州要闯营，我师爷劝我，我不听，我们祖孙二人就动了手，是我一时疏忽，把师爷给刺伤了。啊！张天佐闻听，气得一跺脚啊！哎呀，小奴才，你胆子太大了，你这一枪毁了他一世英名啊。不对呀，星祖，你的本领怎么是你师爷的对手呢？你怎么扎伤你师爷？爹，论功夫我不行，是师爷他轻敌了，他以为我是小孩没本事，用他的九凤朝阳刀削我的枪，不但没削断，被我给扎伤了。你用的什么枪？那是宝枪，是我师哥岳伦赠给我的，他的先祖京中大帅的八宝陀龙戏水利拳枪。想当年在京城武科场的时候，我就拿着这杆枪和师爷交过手，师爷的征袍还被我划破过呢。哦，张天佐闻听点点头啊，哎，师父啊，这是天意呀，这么巧那杆宝枪就落在我家，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哎，孩子，你我父子先回汜水关吧。走。爹爹，汜水关你也回不去了，又是为何？我母子离开汜水关的时候，副元帅胡奎前来阻截，让我丁叔叔给挑死了。哎呀呀，小奴才啊，你绝了我的去路，让我哪里安身呢？哎，看来我张天佐只有死路一条啊。恩师啊，天佐不能侍奉你老了，他想抹脖子，一扶肋下，没有兵器，那个兵器没在他手里，想碰头离墙还挺远，他刚想啊奔着影壁前冲过去，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张将军，西吴王有请您和少将军。张将军

0: 恢宏的历史，
1: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

0: 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6: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7: 张天佐拉起了张兴祖直奔帅堂，噔噔噔噔，两个人上台阶迈门槛来到帅堂。张天佐抬头一看，又是一愣，怎么帅堂之内只有3个人，朱元璋、徐达、项文忠。到了这个时候，张天佐可不能再瞪眼睛了，他满脸羞愧来到西屋王的近前，单膝跪倒，口称罪人张天佐参见王驾千岁。朱元璋一看有门，暗暗高兴，急忙欠身双手搀起张天佐，满脸堆笑，张将军不必多礼，本王已为你准备下驿馆，你们父子快去沐浴更衣，然后请到王府叙话。这个徐达说，二弟啊，不要辜负了主公一片好意，快随愚兄走吧。他和项文忠两个人一边一个把张天佐拉走了。从此张天佐父子经过徐达、项文忠的再三解劝，终于归顺了朱元璋，被封为泗水侯，去镇守泗水关，不再细表。回头再说朱元璋重整人马，每日操练，过了一个月，这一天朱元璋与众将正在延安殿议事，忽然有人来报，元朝大将白云托和蛮子海牙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前来求见徐元帅，说坨坨已经故去了。啊，朱元璋、项文忠等众将都大吃一惊啊，怎么坨坨没了？哎呀，可惜元老将作古了。那位说坨坨真死了？没有，这是坨坨定的哭丧之计。坨坨为什么要诈死呢？这个事儿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当时啊，徐达破了元朝的奔雷铁叉车，坨坨大败亏输，带领残兵败将退到木门岭养精蓄锐。依照朱元璋呢，就想攻打木门岭。徐达说，主公不必担忧，臣一讲退木门岭之敌，解滁州之围的事安排好了，你就听信儿吧。徐达是怎么安排的呢？原来在破了元朝的炮车时，徐达用一手以毒攻毒之计，他下命令把俘虏的元军聚集在一起，不许杀害，给他们好吃的好穿的，优待俘虏。又派李善长对俘虏进行劝说，说你们愿意投降就编入西吴军中吃粮当兵，不愿意降的呢发给路费，一律释放。那些元军士卒啊，大部分是北方人，多数不愿意留在滁州。李善长又说，当前你们元军大败，我西吴满可以乘胜进兵，一举打败坨坨，可是我家主公和元帅不愿意这么做，要让坨坨太师大败而归，朝廷就会给他定成误国的死罪。不管怎么说，我家元帅是坨坨太师的大弟子，由他出面，两军商量好了，双方各守阵地，按兵不动，观察朝廷动静。 两军现已和好，所以才释放你等。那些应征来的士卒再也不愿意为朝廷卖命了，释放后都想回家去。一路上逢人就讲坨坨太师和徐达的师徒之情，见人就说两军和好的事儿。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大都，传进了奸相萨敦的耳朵里。那萨敦早就想要除掉坨坨，他好在朝里独掌大权，他一听到这些传言呵呵一阵冷笑，呵呵，坨坨老儿啊，你在朝处处与我作对，这次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当天夜里就写了一个奏折，次日早朝便出班奏本，说坨坨驻军滁州城外，按兵不动。和他那已经投降了朱元璋的三个徒弟勾结在一起，两军霸占和好，若不早除，必将成为后患。至正天子准了萨敦的本章，派钦差前去滁州传旨，要坨坨急速回朝服命。那钦差来到滁州城外，坨坨治好摆设香案接旨，怎么到滁州城外呢？木门岭就在滁州城外不远的地方。钦差一读圣旨，坨坨就愣了，原来是皇上叫他即刻回朝服旨，坨坨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暗暗埋怨朝廷啊，不知道自己用兵的计谋，心想我驻守木门岭是为了消灭西吴，保我元朝，我要是撤兵，那徐达准得起兵乘胜追击，步步相逼，直捣大都，到那时万岁呀，您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他把眉头一皱，牙关一咬，得了，何处我这条老命不要了，要治死徐达，绝不能让他得逞。那坨坨把心一横，挥笔疾书写了一道表彰，申明驻守滁州不能退兵的利害关系，就打发钦差回去了。那钦差来到了京城，把表彰一递，皇上更火了，奸相萨敦再借机火上浇油。他说我看太师有点不牢靠啊，他带着数百员战将，20万大兵，倘若再跟他徒弟徐达合起兵来，咱们可就完了，不如先把粮草给养给他掐断，然后再派人打听他的行动，咱们好及早提防，免受其害呀。皇上又听了奸相萨敦的话，传旨给坨坨供粮的府县都不要给坨坨再送粮了。奸相萨敦这一招可真叫损呐、啊！这样一来，坨坨不退兵可就不行了，因为再在这儿待下去就要断草绝粮。坨坨心里明白，这是朝中有人陷害我呀，他仰天长叹啊，天哪天哪，这是天灭我元朝，万岁呀万岁，你听信谗言，绝我粮草，调我回朝，元朝的江山就要毁在徐达之手。最后他又想出了一条绝计，决定晚走半个月，在木门岭摆下了一座丧门阵，诈死瞒名，单等徐达前来吊孝，一定将他抓住，日后回到朝中再向万岁说明，皇上也不会怪我抗旨不遵的。坨坨拿定主意，便跟几个人密谋商议，命全军挂白帆，换素旗，搭灵棚，准备棺木，让白云托、蛮子海牙两个人身穿重孝到滁州给徐达前去报丧。 白云托和蛮子海牙心里没底呀、啊。师父啊，我们这么做徐达能来吗？托托说，我想他准来，不管怎么的，我们有师徒之情，徐达这个人很讲礼，他一定来我营吊孝。不过到那说话要注意，就说我因伤吐血而亡，那徐达必然要带着项文忠、张天佐前来吊孝。他们一进营盘，你们就给我送信，我现在就隐藏木门岭后金千山的三皇庙内，除你们两个人之外，任何人不许上山去见我，以防走漏消息。注意，倒在徐达的面前要处处小心，别走漏风声，听着没有？就当我死了。知道了，俩人答一声回去准备，妥妥安排齐全，自行退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奔了三皇庙。瞬间呢，再看妥妥的营内全部换上了素色的旌旗，旗上缠着白布，所有的旗帜都下了半旗，众兵丁个个带孝，是一片肃穆悲伤景象。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0: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招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且说白云陀和蛮子海牙两人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来到了滁州见徐达报丧。他们两个人见了徐达，磕罢丧头，站起身来：“师兄啊，咱们师父没了。”徐达、向文忠、张天佐闻听是痛哭失声啊。徐达说：“师弟呀，恩师得的什么急症啊？他的人家身体挺好的，可曾请

0: 人医治。大师哥，论说我们不该来，两国对立，仇敌，师父没了，给你送什么信呢？不管怎么地，师生一场啊。恩师啊，没有得什么病，是在疆场上和张兴祖交战，受了重伤，吐血身亡。张天佐听着话，急得跺足捶胸，大骂张兴祖啊，来人呐，把张兴祖这个畜生给我叫来，我要他性命给恩师报仇啊。张天佐哭昏过去了，师兄弟五人哭了一场啊。白云陀、蛮子海牙赶紧相劝，三位师兄，咱恩师留有遗言，让我们前来报丧，恩师在临终之时还是念念不忘你们三个人，如果你们能抽身去一趟，那就可以为恩师在天之灵，如不能去也不要勉强，我们把遗言传到了，也就算对得起师父了。另外还得求你们主公朱千岁借给我们七天的粮草，容我们把三事办完，好撤离木门岭，回军北上。这是朱元璋点了点头。哎，可惜呀，老太师乃三朝元老，忠正一生，没想到今日竟落得如此结果，好不令人痛心呐！别看本王与太师是两国的仇敌，可是我们并无私恨，我爱惜他是为保国的忠良，他既与世长辞，本王应当亲自前去吊孝，怎奈国事繁忙，不能脱身，于心甚感不安。随后吩咐梁台官给木门岭大军拨半个月的粮草军饷，马上送到，不许迟误。半个月的军饷那可老了，你想啊，妥妥是20万大兵啊。随后朱元璋备了一份祭礼，并允许徐达、项文忠、张天佐三个人过营吊孝。白云陀、蛮子海牙两人一听满心欢喜，又不敢表露于外，赶紧谢过西吴王朱元璋，一转身问徐达，三位师兄，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过营去啊？二位贤弟只管放心，你们先回去料理恩师的后事，明天早晨我和你们两位师兄一定前去吊孝。白云陀、蛮子海牙一听放了心，便告辞走了。单说徐达次日清晨点齐几员猛将和3000军卒，并带着项文忠、张天佐，还安排了吴真、江忠、徐芳扮作家人与书童，预备好祭礼辞别西吴王，要去木门岭。临出发之前，刘伯温说了，徐元帅，你到木门岭，我也不在营中，我要走。
1: 朱元璋说，别去，你们一个元帅一个军师都走了滁州怎么办呢？
0: 哎，无量天尊，刘伯温说，王爷你放心吧，滁州啊不会出事儿的，现在我要到乱石山去啊。近来我听说南汉王陈友谅带兵驻守乱石山，大兴土木，不知道干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去打探打探，我很快就回来。朱元璋说，好，有什么消息派人送信，我知道了。就这样，刘伯温去乱石山了，徐达带人赶奔木门岭。离着木门岭不到10里，元朝军营之中就有人禀报白云陀和蛮子海牙，说徐达带着张天佐、项文忠一行来吊孝来了。还有两人高兴啊，赶紧跑到三皇庙给他老师送信。这坨坨做好了一切准备，随后让白云陀、蛮子海牙赶紧出营去迎接。俩人想，大师兄啊， 虽然素日你对我们挺好，怎奈我们两国有仇啊，不把你杀了，师父就没有活路，别怪我们对你不义了。两人一切准备好了，高高兴兴的出营去迎接。只见徐达骑在马上，满面悲伤而来，白云托、蛮子海鸭急忙下马跪拜徐达：“
2: 师哥，你辛苦了，快随小弟进营去吧。”
0: 徐达说：“好，弟兄们，为表表对恩师的敬意，我们下马步行进营。”项文忠、张天佐等人全都跳下马来。那徐达也是右脚一甩蹬，左手按住马脖子，右手一扶马鞍子，左腿一撇，准备下马。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只见徐达脸色苍白，双眉紧皱，浑身一哆嗦，哎呀，扑通摔在马下，当时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众将一看，大吃一惊，赶紧围住。张天佐上前把他搀扶起来。项文忠说：“哎呀，这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恩师已故，大师兄这怎么又得了癔症？我看今天不能过营吊孝了。二位贤弟，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今天就在这安营扎寨休息休息。”蛮子海牙、白云托暗暗叫苦啊，好容易盼着徐达来了，我们眼看就大功告成，谁料想还没进营呢，他就病了，这事真是太不凑巧了。虽然他们两人心中着急，可是表面上却不敢带出来，还得装作很关心徐达的样子，对项文忠说：“
2: 三哥，既是这样，你们就赶快安营吧，也好让大哥赶早治病。”
0: 哎，好吧，军兵安营扎寨。把徐达抬到大帐中，放在床榻上，又叫来了医官给诊脉。医官给徐达看了病，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着急，他这是过于悲伤，有家这些日子军事劳累，所以得了疾病。我给他开一个方子，吃上几副药，保管渐轻，不出三天就能离床。可有一件，在这三天之内，可得让他好好休息，一不能惊动他，二不许他下地行走，第四天就能归本还原。”说着开了药方子，派人去抓药。白云托、蛮子海牙治好，先退回自己的营地。第二天清晨，白云托、蛮子海牙过营来探病，一看徐达醒过来了，脸上笑模样，也能吃点饭了，就是还下不了床。徐达说：“师弟呀，看样子明天我就能够痊愈，后天就能去给恩师吊孝了。”俩人一听这话，心中高兴：“但愿如此，不过师兄千万不要着急。”他们俩嘴上虽然这么说，其实早就沉不住气了。到了第三天，他们俩又来了，一进大帐就看见徐达拄着拐杖正在帐内溜达。哎，脸色呀也好看多了。一看他们俩，徐达急忙给他们让座。白云托说：“大哥当心，千万别累着啊。”“哦，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呢强多了，溜达溜达长成劲儿，赶明天呢好去吊孝啊。”
3: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Royals Lord，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一位新西兰的歌手 Lord 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时在美国 Billboard Top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拿下了9周的冠军，并且也是登上了英国、加拿大等各国的音乐榜单的首位的位置。在2014年的第56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流行演唱的2项大奖。也许我们平常是对于非常繁琐的制作有一点听腻了，想要来透透气，感受一下非常简单又平易近人的还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作品。这首 Royals 就是由 Lord 深沉的嗓音加上简单的编曲，与他的年龄呢是反差非常大，和我们在歌词当中呢讨论着金钱接

光 Republic 每次他们的单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同时也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在主唱Ryan Tedder 他的声线当中呢总是会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 Run 是在他们第五张专辑当中的先行的单曲，尽管现在的疫情呢是已经打乱了他们原本是要发专辑的计划，但好在呢也让他们有了时间来沉下心来制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Run 这首歌曲当中的节奏是非常轻快的，但是却表达了我们想要去追求自由的主题，希望我们在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失落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你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丝光亮，这也是在整张专辑 Human 当中呢想要去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思考。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Save Your Tears， 是由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强强联手合作的一个 remix 版本。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已经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640万张，拿下了12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的成绩，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的电台的热播量呢也是占据了榜首的位置。在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绚烂的流光溢彩一般的合成器的音效，再加上了复古的 disco 的节拍， The Weeknd 冰冷的带一点柔情的声音，看上去有一点复杂，有一点点冲突的美感，又加上了 Ariana Grande 独有的和声，带来了一丝丝滑的感受，让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呢都情不自禁的和他一起来舞动起来。马上就来听到这首两位强强联手的 The Weeknd and Ariana Grande Save Your Tears Remix 版本。

Uptown Boy Band Vex 这个组合呢，目前在国内还不是非常的有名气。他们三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韩裔成员，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是加入了不少的 K-pop 的曲风，但是也突破了这样的流水线的工业风，焕发了不少全新的生机。因为他们是融合了当下 trap 的因素，并且结合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的经历，这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呢，是已经让他们在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呢是斩获了不少的口碑。这首 Vex 也像是非常的内敛，用非常梦幻的琴音呢是搭配了极具表现力的电音元素，将歌曲的氛围呢是一步一步的推向了高潮。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来自加拿大的有三位韩裔成员的组合的话，马上去网上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 Uptown Boy Band。

刚听到这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呢，是 Train 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Drops of Jupiter。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创作的，当时也是专辑的同名单曲，当他们是拿下了第44届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以及最佳编曲奖。从1998年成立以来呢， Train 乐队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呢几乎是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一首 Drops of Jupiter 其实是他们写给去世的母亲，希望说这样的歌声伴随着自己的思念，能够去穿越我们所在的星球，去漫游在银河当中，去告诉他们我们要不断的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一首对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gic Root。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 Magic 主唱当时和女友是有了一次争执之后呢，想到了自己可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粗俗，并没有好好的表达以及沟通，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冲动的时候，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对象呢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人的话呢，其实应该去好好的克制一下这样的愤怒的情绪。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连续夺冠了6周。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Magic 在公告牌榜单当中的首支冠军单曲 Rud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6: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3: 不用大笑
6: 也一样快乐，
3: 拥有热爱
6: 就足够幸运。
3: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还看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就国外的一些校园剧哦，大部分都是与什么霸凌啊这样类似有关。可是我今天听到这首《为告别写旋律》，我却听到了许多憧憬和希望。生活里面处处充满阳光，充满着青春的芬芳。感谢路虎写这么样一首歌曲。其实人生告别总是有时，而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我们心。

之前和朋友吃饭聊天，他跟我讲他在公司里发生的故事。当时他的那位同事表面上看着和和气气，但背地里却一直对他使坏。他说，我们负责同一个项目，工作分工都是领导安排好的，我负责对接，他负责后续跟进。最开始还算顺利，可后来往后推进就越慢。那一天呢，我去水吧泡咖啡，听到他在和其他同事吐槽，说我只会讨好领导，所以呢只让我跟进，根本就不用卖力做后续的工作，没办法，剩下的一切压力都是他在顶着。我当时听完之后呢，瞬间上头，直接走到他面前就怼了回去。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闹僵了。可是工作还得继续啊，所以每天见到他，气得连饭都吃不下，整天想着是如何去收拾他，连自己的脾气情绪也越来越糟糕。慢慢的，我发现啊，这种糟糕的情绪开始蔓延到我的家里，有时候莫名的会和家里人发脾气。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很傻呀。为了一个很糟糕的人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影响了自己的状态，这又何必呢？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学会了疏离，而不是和他继续介意下去。毕竟我总不能因为遇到了烂人就让他影响到烂掉自己的生活吧。说的真没错，屏蔽力是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大多数的我们都在意别人那些外界的声音，以至于我们总是忙着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之中，而被别人的情绪拖进泥潭里。越是成熟就越会明白，当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那你就少了时间去爱自己所爱的人吧。试着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这是面对一切负面信息所要做的第一步。我曾经听过某个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与这个世界无关，而与你愿意把它制造成什么样子有关。面对挑衅，多数人都会容易陷入到负面情绪，而不能回归到正确的自我认知里，以至于后来的你可能就会把自己逼入到死胡同，越是想不通就越不理解，越是觉得痛苦就越反复纠结。可是你却忘了，最了解你的人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把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评判权交给其他人。简单说啊，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使你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你也无法改变我就是我的事实。所以你觉得恨啊、烦啊、焦虑啊都是别人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真实世界就如此。那些消极的负面情绪只会通过你的联想能力让你自己陷入悲观消极的情绪陷阱。只有当你建立了完善的自我认知，收起内耗，自信起来，才会清楚地知道，哦，是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才不会自欺，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质疑挑衅而动摇了自己的目标。

们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经意间留意他的言谈举止，那么接下来无论他做什么你都觉得不爽，他的举动言行都像一根刺一般的向你抛来，这时你就会发现，当你越在意对方，你就越会受到伤害。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加的在意，反而对方就会越加的暗爽，甚至可能会变本加厉。不过就是因为当你愿意接受他的那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才会有机会刺痛你。就像你在无意之间用你的在意、争辩和厌恶为对方画好了瞄准你弱点的靶心一般。之前我有个朋友呢，面对晋升考核，考核之前呢，竞争对手总是会故意的挑起一些摩擦，特别是对以往做过的项目故意找茬。可在面对这些故意的挑衅时，朋友从来不当回事。后来朋友晋升之后告诉我，你越显得若无其事，他就越没有把柄可抓，当他什么都抓不住时，他就乱了阵脚了。而这时你就会发现，他越在意项目的问题，就说明他自己的项目就有问题，所以他才会通过自己的弱点去寻找我的弱点，这反而在无意间就告诉我他在意的是什么。哎呀，真的，真正的高手过招永远都在一瞬间铆定了对方那个最柔弱、最敏感、最脆弱的点。所以当你学会了藏，表现出若无其事，对方就无处放矢了。所以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人生上，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幸福，也很容易很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

0: 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1: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前两天看到有人留言说，南哥，我在考虑我们之间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前段时间的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就吵架了。我说过节已经给他准备好了礼物，既然你不会，那你也送一个礼物给我吧。但没有想到这个要求他竟然以我太幼稚而拒绝了。虽然那天我挺委屈的，可是第二天我还是给他带去了我送给他的礼物。但是过节的当天他还是没有带我送他的，就是礼物是手绳啊。可能你觉得很幼稚啊，因为这件事情好像说分手有点小题大做，可是他对我的这种嫌弃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像前段时间他在看主播跳舞，我随口说了一句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他说对啊，就应该看你，你要不是有营养也不至于这么胖。让他陪我去买衣服，我试穿完给他看，他说你以为你还是学生吗，装什么嫩啊。其实这都不是最伤我的，我只是觉得他开的玩笑有些过头。最伤我的那一次是约好一起看电影，结果他睡过了，电影开场了半个多小时才到，所以我就提前进去等

来走，说别在这里丢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想过要不要和他分开，但每次都下定不了决心，因为他之前对我挺好的。说完这个故事，其实说真的我挺无奈的，有很多人都会将过去所留下的残影当作当下的继续下去的依据，可是过去式就是过去式，即使曾经那些对你好都是真的，也代表不了未来就一定不会变。电影《重庆森林》里面有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期。所以我不否定当初他爱你是真的，但也同样不能否定他已经不爱你也是真的。就像他对你的百般嫌弃，这不是玩笑，毕竟所有的玩笑都藏有认真的成分。一个爱着你的人生怕你会受伤，只有当他不再爱你时，那些所谓的玩笑才会开得如此的肆无忌惮。所以一个人总是数落你嫌弃你，那么请你早点认清这段感情的真相，而这也只是其中一种对方想要离开你的暗示而已。朋友在分手之前，两个人总要吵架，而男生呢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怎么样。当时我们都觉得他们很难有以后了，可是朋友还是想再努力一下，毕竟三年的感情分手了太可惜。可是直到有一天两个人再次发生争执，那个男生不断地问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朋友被逼到最后一句说了一句，是那我们分手吧。那男生想都没想，斩钉截铁说好，这可是你说的。后来朋友和我们说，我终于明白了他那一句你想怎么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就是意味着他想让我去提分手，他不想当这段感情里的恶人，他不想背负辜负我的骂名，所以一次一次都用这句话逼我说出分手两个字。当时自己竟然还那么傻，还想着找的解决的办法。说真的，当一个人已经决定要和你分手，你根本就不用想什么办法，但凡有办法他都不会对你这么着啊。果然分手后不到两个月，朋友又听说有人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吃火锅，很亲密地给那个姑娘夹菜。真的不会有人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莫名其妙，都是蓄谋已久的决定而已。之前我曾经看过有人给我留言，我看到他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却没有回复我发的30多条消息，我就知道这段感情已经结束。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是啊，当你发现你已经不在他的生活里时，坚定的放手永远比坚持会更有意义。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人并不多见的，毕竟分手往往会被视为一段关系的终结。其实我也承认啊，从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突然变得疏远，那些曾经共享的欢乐幸福瞬间都化为回忆，这无疑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程。然而分手虽然标志着一个结束，但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它代表着变革重生，为你提供了重新选择幸福的可能性。所以失去某些东西并不总是坏事，学会放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和进步。毕竟当坚持变成了负担，放手就变成了一种释然。同时我们也要坚信，无论山有多高，水有多远，总会有那么一个对的人啊！你要记住啊，是对的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

0: 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1: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2: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你又不是一个东西
4: 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5: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6: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今天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蒜黄，眼圈红红的，明显哭过。他问西兰花，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放下一个人呢？西兰花说，他始终是你心里的一座大山，你说咋移？愚公说，慢慢来吧。蒜黄说，他为什么不搬家呢？西兰花说，他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沉默成本太高。按照苏轼的说法，不识太行王屋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你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你把炙热的青春都给了他，他呢转身在婚礼上对另一个人说，我愿意，你甘心吗？这大山压在心头疼啊，移吗？当然得移。婚礼上你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点点头，可是这幸福和你无关。二十几岁的路口，他指着遥远的一座山笑着跟你说，我听说山里的桃花开了，一起去看看吗？你兴奋地说，去啊去啊。是他把你领到了这个山前，可是桃花落了呀。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你曾无数次打开微信对话框，说了很多话又删了，你不得不承认他不是你的了。那个人好像也没对你好，可是最后还是赢走了他的爱。你和他的故事我承认，热烈真挚深情，然后呢？可是走过来一个人，翻了一页，另起一行，你就不再是那个主角。我说，对桃花明年还会再开，你还要住下来吗？开了又如何？站在花下的应该是两个人。你今天跑来问我怎么样快速放下一个人，我有四个字送给你：越过山丘。干嘛移山呢？你的爱只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他走由他走，清风拂山岗，他走由他走，明月照大江。你走你的路，越过山丘，你回头看那山也不过如此。按苏轼的说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一身耀眼的光都是你爱他而给到的。我的意思是，你穿婚纱站在谁的身边都是最美的新娘，只是这一刻你身在此山中不知美为何物。你太喜欢她了，你的感觉就失真。你越过山岗了，你就会懂得，你遇见了肉丝腊肉犹豫，你的人生啊远远比你想象中宽阔。只是从前你的眼前有一座山，山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一颗桃花。蒜黄这时就问了，一时放不下是不是很正常？当然了，想他那就想，不要克制。告诉你一个方法，想他的时候就放一首歌，单曲循环，不停地想，后来你就把这个人储存在这首歌里。有一天越过山丘，你也许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可是这首歌一响起，那段美好就被释放出来。那时候你也会懂得，你放下了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些美好的具体的事情。你只有站在局外，站在另一个山头，才能看清楚什么是爱的真面目。不要急着赶路，要感受路。越过山丘，你才发现那个成熟的你早就在那里等候。世间所有的爱都是来渡你的，不是来为你停留的。一段缘分或长或短都有它的意义，有人为你浇水，有人为你施肥，有人为你除虫。你的花开给自己，就是那一刻有人恰好在花下，他说你好美。你不能因为某个人夸了你一句好美就延长花期，错过了结果。你的花瓣落下，就是让他挥了挥手，他有他下一程的山水河流，你有你下一程的春与秋，那就有缘再见喽。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天气总是千变万化的，每一刻可能都在有变化。比如说刚一秒是阳光明媚，有可能下一秒钟就是大雨天。所以啊，出门带伞呢，就往往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的一个小确幸和那一份小惊喜。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哎，说来这首《雨天》的原唱孙燕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听，就是歌手的时候，好像有歌手唱了这个，哎，是什么？汪苏泷啊，对。然后呢，这个也给他提升了一些成绩。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是一个网络歌手翻唱，不过声音蛮好听的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歌手郑渝，此刻来听这首《春雨》。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要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记得我们的兰花小馆的播出时间哦，那就是每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然后每天晚间的11点到12点。

0: 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3: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五点超会玩，用这样一首歌曲让大家觉得很嗨，太好了，就是总是觉得充满了力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些地方，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慧宇和小沙对于按摩这件事情是非常喜爱的。首先可以放松身体，然后呢，其实你躺一下也是可以恢复精神的。所以我和小沙经常就是要不然就是在楼下洗头的地方中午可以睡一下，或者就是在楼下的中医诊所，或者是走到某一个地方去这个盲人按摩的地方啊，去按一按放松一下，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

如果大家也喜欢按摩的话，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回血100%必去的按摩地，打工人必备，因为这可能不是每一个朋友都喜欢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每次比如说我和他出去旅行走得太久了，拉着他去按摩，他说不行，他觉得就是按摩是疼的，但是我觉得按摩是很舒缓很舒服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每个人可能对身体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就看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了。如果你也喜欢去按摩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进入到我们的聊天讨论区，告诉我你平常最喜欢去的按摩地在哪里。那像按摩的话，其实一般它分像是 SPA 类的，女孩的 SPA 类的话，它的这个项目就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先泡一个澡，然后呢可以推一下背，因为一般就是肩颈嘛，然后还有女孩子比如说比较寒比较凉的，就做一下臀部或者是腹部啊，腿部，其实它都可以给你推拿一下。我前天才去推拿了一下，然后刮了一个痧，身上全是鲜红的，然后呢就是背上睡觉啊，整个人就觉得背都是疼的，因为不通嘛，通则不痛，通则不通。还有一种的话，它就是足疗式的按摩。这种按摩的话，它一般就是以脚为主，就是比如说我在穿高跟鞋穿的时间太长了，走路的时间太长了，比较辛苦劳累的情况下，我就会去按一按，会觉得非常的舒爽，很放松的感觉啊，就是按了之后觉得哎，恢复的效果确实达到了。就是这两种，但是虽然它是偏重于足疗，可是身上全身都会给你带按摩的哈，就还是挺不错的。所以不知道各位如果是喜欢按摩的朋友，你们更偏向于哪种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告诉我，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几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宝藏按摩地。要问就是贵阳打工人躺平的时候，你们最喜欢最爱去哪里呢？可能很多人的回答，火锅，吃火锅啊，涮肉，喝酒，喝点小酒，酒吧，咖啡馆， KTV。 好了，那如果各位有不同的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啊和我一起来聊一下。可能大家对于按摩医院和这个做按摩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样，其实现在去按摩店就在这里，可以按摩的同时，有的可以吃火锅，有的甚至可以唱 K， 有的甚至可以打麻将，就已经卷到了这个地步，一点都不夸张啊。就不管是按摩医院还是马杀鸡，就是躺上去能够让你忘记打工的苦，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天，上上去好爽啊。给大家来做一个按摩地点的安利，就不当脆皮打工人，让你回血满满的。第一个一定要和大家强烈推荐，超强烈推荐，它是医保护航的性价比之王，因为你可以刷医保。大家知不知道贵阳市康复医院在哪里？可能我说省医啊，贵医或者是市医，医贵钱，你们都能够很准确的告诉我。那比如说一些专科医院，因为原来其实在这个我们台，大家会叫做神台或者是花台，就是和路名有关，神奇路啊，就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瑞金南路，这里叫做神台。花台的话是在花果园，就是肺科医院旁边，所以电视台的人其实讲到肺科医院是很熟悉，但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肺科医院在哪里。就是有一些专科医院，可能专门看眼科的，专门看某一个部位的或者是什么疾病的哈。那说到这个康复医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它有两个院区，总院的地址呢是在亨特正对面，就是资源街和这个文昌南路交叉路口，其实就是亨特正对面啊。亨特正对面有个二楼，抬头一看就看得到哦。分院呢是在这个关山湖区的这个碧海花园，它其实就是在会展中心附近，并不算很远哈，那个附近。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刷医保的，不仅刷医保，还能够统筹。统筹是可以报销的嘛？你可以在这体验到按摩、针灸、正骨多个项目，完全不用担心医生的资质问题，因为
这就是正规的贵阳市康复医院啊。科班出身的按摩师傅手法可以用一绝来形容，一套流程上来就直接可以把你积攒一周的工作压力彻底抚平。康复医院的各大院区在周末和节假日不夸张的说大排长龙，建议大家就是工作日下班之后去，因为他们的这个时间是很灵活的，不像一般的医院你可能五点六点的话那就结束了就下班了，但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你看你五点六点下班直接去跑到这个地方去按一下，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再说一下地址，总院的地址呢是在亨特正对面，就是纸月街和文昌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关山湖的地址呢，我念一下全名啊，关山湖区碧海社区服务诚信南路碧海花园步行街18号。天，国语有点像是哦，你搜就能搜得到了。所以其实还有很多专科医院，比如说口腔医院，对不对？然后某个疾病的医院，但是这个就是作为你日常生活的保养吧，因为你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直立，要不就是开车，要不就是看电脑，颈椎腰各方面可能都有点问题，那怎么样去有效健康又能省钱的保养呢？直接闭眼冲贵阳市康复医院，不是说有病了才要去治，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个提前缓解，对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功效。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迎回来，五点超会玩，在下班的时间段会一直陪伴各位，我是慧宇。不要忘记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时间段呢，慧宇要给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贵阳那些按摩的宝藏神仙地啊。刚才我讲了第一个地方，平台上就有很多朋友说，哇，这个地方很厉害的样子，真的就是很厉害的样子。贵阳市康复医院 YYDS 好不好，手法好，然后他们的专业

各方面给你的建议也是很厉害的，以及收费很良心，因为可以刷医保刷统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是和正常的医院一样上下班的时间，他们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钟，所以你完全就可以在下班的时间去按一下，因为周末可以说是大排长龙，一点都不夸张。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一家小店，真的就是路边的一个小店。我看了以后我在想，我说天，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地方，因为离我家很近很近。它的名字叫周君临按摩服务中心啊，周就是姓周的周，君是这个军人的君，临是王字旁的临，周君临按摩服务中心。为什么把它排在今天榜单的第二位？为什么要推荐它？因为这个正骨师傅他是一位非遗传承人，很厉害，他的正骨技术得到了很多贵阳人高度的认可。你想那么一小家店都能够就大家这么的给他点赞啊，师傅会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正骨和调整，按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有明显的舒适感。就拿慧宇自己来举例子，我有长短腿就是很明显，而且我有一边那个鞋子都会磨得很厉害，每次我正完骨之后我走路我觉得是飘的，因为我不习惯这个重心已经和原来你的习惯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它的地址呢是在南明区的解放路和营盘路的交叉口东南160米，你记住它的名字直接搜就行了，导航过去周君临按摩服务中心啊。正骨第一次是110，以后每次就是60元，艾灸的话一个小时是100元。艾灸其实我个人建议做不了一个小时那么久，特别通冬天可能可以，其他时间段就还好。三伏灸也没有到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会熏艾灸哈，那艾条一个小时的话时间有一点点长，大家可以自行掌握一下。好，下一家店呢，我要推荐的这家按摩店算是贵阳连锁的比较大的一家按摩店，叫做蒲凡足疗养生。它是完全很中式很禅意的一家连锁按摩店。蒲凡是按摩加影院加吃喝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啊。然后那个按摩技师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他的项目，就是刚才我讲的足疗你可以选， SPA 也可以选，像采耳什么的你都可以选。而且他们家在贵阳开了很多年，师傅的手法是很老道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感受一下。到了这个按摩店里还有很多美食，你千万不要错过酒酿小丸子，他们家乳磨粉也很香，反正我每次就是点完乳磨粉加个酒酿小丸子。然后我看到他们家评分表很高的有这个拇指生煎，因为一般你比如说你在上海吃小杨生煎四个嘛，那一个就很大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拇指生煎的话就小小的，吃在嘴里其实有嚼劲儿，然后里面有汤汁这样爆出来，我能想象这感受是非常不错的啊。等你按完之后吃饱了再回家，千万不要先吃再按，那可能不太消化哈，按完了之后再吃吧。人均的话150元，它分很多的套餐，根据时长啊项目啊有一些区别。有很多地方，金阳都有好几个店，金融城有一个，然后高新区有一个，在那个玲珑商务港那边，包括像新影厂1950在那边的4楼，未来方舟那个店我不太确定在哪里，但是就是在市区几个位置都有门店的蒲凡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24小时营业的。但是就因为生意太好，你可能要提前打电话先问一下有没有位置啊，有了就可以直接过去。好了，下面要来说一家我是常年在这里按摩，我和我妈都是常年在这里按摩且充卡的一家本土品牌，叫做本草记。本草记他们家主打的是汉方养生，他们是汉方通络的足疗和肩颈按摩，就是汉方调理的，包括艾灸、姜疗。这个姜疗你可以选择灸一下肚子或者灸一下膝盖，就你不舒服的地方就有针对性的去选择。汉方草本 SPA 就是总有一种可以让你觉得很满意很舒适的。他们家最棒的就是辣鸡粉，我每次都要点哈辣鸡粉，那个鸡肉的味道我觉得不输外面的店里面。他们家有几个店哈，一个是在阿云朵仓，有一个店在金阳的阿云朵仓，然后北京

路的这个店是在博物馆左侧，未来方舟那个店的话是在河边，反正大家也是提前去问一下，他们家生意简直是太好了，开了很多年。反正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这种一边吃饭一边按摩然后看电影的话，就选蒲饭和本草记就没错。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2: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4: 还不来一起刷啊？

好了，继续回来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想去打卡一下，就是在下班之后我自己会去过的一些按摩的地方。我很喜欢按摩，按摩真的是让人回血，然后呢很舒缓，精神上放松压力的一个好地方。前面有介绍到了像这个贵阳市的按摩医院啊，康复医院，然后两家在贵阳开的比较久的连锁的，可以按摩然后看电影吃美食的地方。接下来的这家店，一开始我是觉得哎，看起来店还蛮大的，然后后面我自己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概也是在去年这个时候，然后我和我们朋友我们两个在金阳逛街，在安云朵仓逛街，然后吃完饭之后我们俩想去哪里，因为在安云朵仓有一个本草记嘛，我们就说去楼上本草记。到了之后，然后那边就是排长队要等很久，那边生意真的很好，所以我才给你们讲去蒲房啊，去本草记你们要去的时候提前先预约或者先问一下有没有位置。然后我们两个就想干嘛呢，去哪里呢，既然想按摩的话，我们就搜了一下金阳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按摩的，然后就有一家叫做观潮会的新店。哎，我们就说那么就试一下吧。但我们其实是吃了晚饭的，他们家基本上都是带自助的哈，他们那个票里面都是含自助的，就是你怎么都要吃一点，不然就有点亏。我们俩说天早晓得就不在这吃晚饭了。然后我们就从安云朵仓开车过去，很近。然后当时开车就觉得很好很好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孩子，我本来就不怎么开车，然后和我在一起这个朋友他开车技术我感觉也就那个样子，但他要开一个非常大的 SUV。 光是停车我们就停了半天，然后就在那笑的哟。到了之后呢才知道他们家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你是8公里之内去的，到店他给你报销车费，这个是很 OK 的啊，报销车费。观潮会的话，它整体的装饰然后包括前厅还是做得非常大气的。他们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海鲜自助加按摩，所有的票都是带这个自助的，就你不吃那这个钱也包含在里面，有点亏对不对，一定要吃了啊。而且技师的这个手法还是比较娴熟的，然后你走进去的时候在那个小喷泉旁边，你看它叫观潮会嘛，进去在那个小喷泉旁边就有很多大厨有现做的一些东西啊，你就可以选择要吃的，然后吃完之后你再去按摩，或者按完摩下来吃一顿还是挺好的。他们家除了可以给你报销这个打车费之外呢，店里面还有星巴克的咖啡可以给你免费的续杯，免费停车等等，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虽然是和其他商家共用，但停车位绝对是够了。因为有海鲜自助嘛，价格的话稍微贵一点点，180元到200元左右啊，因为前面讲的像蒲凡和本草记就是150元左右吧。它是在金阳有一个牙科医院的分院，其实也在会展中心附近啊，牙科医院的分院，然后那个小坡坡上去，具体的地址是国际金融中心27商务区 N2栋2层1号。哎呀，这个确实就是你不要纠结你说的位置不晓得，你导航你打车都非常近，就在金融城。好，下一家就是我现在常去的一个地方了。常去这里就主打一个和单位近，和单位太近了。你看我们电视台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步行大概走一个10分钟都要不了，10分钟左右吧，走到纪念塔的位置，就是青云市集靠纪念塔的那个方向就走到了。因为它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直接对直走都不用到大剧院那边，到纪念塔这边就到了，叫做荣府金足印象，会与院称之为我的快乐老家。他们家从一进门就很贴心，而且我想推荐一下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家其实生意不算太好，但是其实服务和按摩都还手法挺好的，所以每次去我都不需要提前预约排队啊什么的，不需要哈，还是有很多空位的。然后每次就在那儿先找部电影打开看，然后先按个摩，按完之后呢就点一个他们那儿粉吃。就是我个人会觉得他们家的餐食比起蒲凡和本草记确实是差了一点，味道真的不是太好。但是好的是楼下就是青云市集啊，你按完之后其实去楼下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很方便。他就胜在服务好，
环境也不错，而且离我很近，就是你肯定按摩你要有一个地理位置，你不可能说我在这个贵阳上班跑到金阳去按摩略远了一点点啊。这个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啊，荣府金足印象，就在青云市集靠近纪念塔那边。好，下面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家店。当时我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这个店是卖那个什么，就是干果类的吗？它的名字叫做华夏凉子，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熟悉，但是具体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它其实是一家按摩店，而且它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店铺，华夏凉子也是比较中国风的。在关山湖区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他家贵阳的唯一一个连锁店是在美的材质中心 C 座的二楼啊，在那一片，就是在关山湖区那一片。同样也是主打一个私人影院，加上美食加按摩的一个方式。其实今天我讲的几个地方都是辐射了贵阳主城区和关山湖区，不管你在哪个区域，你是想找这种按摩美食加观影的服务，或者是想找这种就是像贵阳康复医院这样的纯中医中药的感受，都可以去找，因为有不同的一个地方，看一下离你近不近啊。你想纯放松的话，那去吃点美食都没问题。如果你是有针对性的想要去治疗，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右肩膀和我的这个右手臂特别的寒，特别的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在家里面会自己去艾灸，这个就是有功效性、有针对性、有功能性的啊。那平时你喜欢在哪里做按摩？也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你们的宝藏按摩地，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下一家店呢是专门做 SPA 的，雾极精油按摩 SPA， 他们家是泰式的风格啊，泰式的手法比较独特，不像是一般的精油 SPA 就推嘛，就给你疏通经络。它其实是你能听到骨头咔咔的声音，你感觉它搬你的骨头搬得好夸张，但是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很使劲儿，它就是恰到好处的，让你的骨头骨节都放松了。像世纪城、金融城、喷水池、红通城、亨特都是有门店的。下面再给大家推荐一家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宝藏的店铺，它其实是属于这个盲人按摩，然后店也非常多，叫做棉花糖。你听这个名字，你完全就不知道它其实是和这个足疗啊、SPA 呀、推拿啊有关系的。小十字啊、医科大学啊、海通广场啊、金阳啊、未来方舟都有店啊，这个你可以去感受一下，100块钱全身按摩，给你推拿的很舒服，按摩的很好。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下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

在运声当中，下一个团品呢，就是依旧我们现在前面卖断货，然后现在重新开团的99元苗五香，一共到手50盒的四香至浓加一香至纯的我们的新希望牛奶，99就100块钱包邮到手有50盒，这个就很适合平时在家里，比如说你喜欢冲拿铁，然后呢有这个家里有孩子要去住校要喝牛奶的，学生奶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奶质很好的同时呢非常的浓郁，因为这次是做到了有至纯嘛，至纯加上至浓，它的那个奶味包括里面的这个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最近还有两个卖的特别好的两个品啊，我也想给大家强推一下，就是山药，明显进补滋补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的这个意识也是越来越对了啊。市面上只有两种山药，一种是其他山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宗温县的铁棍山药，39.9元起。它是跟长度有关哈，它是根茎的长度有关，补气，然后呢滋补身体，在冬季特别是当下秋冬季节非常好。你怎么吃？当早餐吃的吃法就是拿来蒸，蒸了之后你再下一包牛奶，如果有个鸡蛋那真的是完美的配比，不管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各种吃法都是可以。这是第一种蒸啊，我个人是不太推荐你放空气炸锅的，我觉得它的口感可能就不太行，或者你可以放在粥里面煮粥啊，煮粥的时候放进去，稍微把那个块切小一点，或者你直接炒，炒山药的味道那也是很棒的。总之只要你吃山药对身体那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是生化之源，所以说生命所有的活动都要依赖于我们的脾胃和我们的这个气血，吃这样东西特别是对女孩子补气太好了哈，此山药，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告诉自己吃山药，反正我自己早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希望牛奶加上这个山药，然后我还会煮一个鸡蛋，非常非常的健康且营养。39.9元起啊，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回复团购。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亲密九号，亲密九号是百香果，讲错了，我们这个烟薯25号。回头客特别多，因为首先好吃，第二个便宜，27.9元。早上你烤一个烟薯，或者就是放空气炸锅蒸一下，这都很好吃。这个烟薯真甜的不行。前两天我们那个小猪还在跟我讲说，起码有3个朋友都是指名要吃我们这个原种烟薯25号，说是这段时间吃过最好吃的，因为它又小，不像街上那个很大的那种烟薯，这个小小的就正好27.9元起，自行拍吧，反正都是很好的。那同样你在家里，如果到家里不想冷锅冷灶的炒菜，重新又摘菜，然后呢吃完之后洗好了下一个菜，前一个菜又冷了，那又不想点外卖，想吃健康的朋友，推荐大家两款火锅，有手就能热好吗？有锅就能热，还也不是有水啊，有锅。现在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蹄膀火锅，88元3斤顺丰包邮，贵州省内顺丰包邮，贵州省外的话是需要加邮费的啊。然后一般也就是你当天拍下第二天就能够到了。它里面包含什么呢？3斤蹄膀里面包含了2斤以上的蹄膀，还有汤以及这个辣椒，全部给你配好，所以你在家里面只需要第一准备一个锅，第二把它倒进去，第三烧开可以吃。你先单调的话，你可以买一点蔬菜豆腐，煮点饭，太方便了，也不会冷啊，味道是很好的。做了很多年的我们这个正宗的扎佐蹄膀，我们每一个东西，我们说是温县的东西就是温县发货，说是扎佐的就一定是扎佐发货，还有习水麻羊一定是习水发货，不可能是在某个仓库或者是在电视台发货，不是的啊，各位放心。习水麻羊火锅98元1斤，清汤和麻辣，如果你一次买2斤的话就有10多元的优惠啊。购买的方式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下个小节会与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好吃的脆哨，那我们下个小节不见不散。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4: 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拍的，最新的，最潮的，最硬的，最 nice 的。周二到了，带你耍起来。哎，你看呢？
5: 我去找城市放地图啊。
4: 不要走错哈，编辑贵州旅游广播。地图铺开。

0: 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大家好，我是涛妹，
1: 欢迎回来，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玩回家。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接下来去打卡一些店铺啊。
0: 嗯，对。
1: 不知道就是在收音机另外一端的各位有多少是爱喝茶的？就不管是什么茶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流行的喝这种混合型的茶，有果这个水果加上红茶或绿茶、茉莉花茶，然后还有之前特别流行的小青柑。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现在比如说像喝纯茶的也有很多人吧，但其实茶的道道它特别多，从好早以前吧，这个陆羽茶经里面就开始显现我们中国茶文化了，对不对？那么在我们贵州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好茶的产出地，
0: 嗯，
1: 比如像遵义啊，在这个湄潭、余庆，都产好茶。然后我们的正安的白茶，还有包括我们梵净山的藤茶，可能在贵州来说，我觉得喝茶是很多人的一种习惯。就包括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我和慧宇平时两个人在办公室，我们两个可能也会买那种茶包，对不对？然后也会有那种泡茶的一些小器具，然后偶尔泡点红茶或者绿茶。我觉得在吃到一些比较腻的东西之后，喝茶它还蛮解腻蛮舒服的。
0: 对，茶里面其实它是有酶嘛，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除了小沙刚才讲到的，我们贵州其实守着一片大茶园，
1: 嗯，
0: 这边本来生态环境又特别好，然后呢纬度低，高海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年有一个
1: 云雾
0: 缭绕啊，所以才有了云山茶海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
0: 现在其实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就像小沙讲的，像我和小沙的话，我们首先会买这个茶包，就很方便，一天一包啊，你也不用去太过于麻烦的去洗那个杯子呀什么的。
1: 而且茶包它的持久的那股茶味儿还蛮长的，我还算生活当中是一个喝茶的人，我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红茶，它可能喝的时间泡的这个杯次要多一点，但绿茶的话就不是，绿茶的话就是你基本上喝一个两三开，它味道就开始慢慢淡掉。
0: 对，
1: 但绿茶带给人的那种清新感又是红茶不可比拟的，所以在茶的世界当中，你要去研究它，可能真的就是茶学问了。
0: 确实是专门有一个学问啊，就是专门来说到茶的。刚才我讲到的是这个一包一包的这样的一个茶，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他就会在办公室准备可能就是一罐茶，或者是那种小小包小袋的啊，每天泡一点点。因为其实我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身边有人跟我讲说，哎，我喝不开，虽然我有点喝不进去，我就一定要喝一点有味道的东西，你喝那个饮料又不太健康，喝茶的话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不少的年轻人会选择来喝茶。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果茶，现在的果茶它分很多味道，它可能会把就是不同的水果不同的口味混在一起，然后呢也是放在一个小茶具里面，泡出来就有自然的果香，你肯定不能和饮料相比，但是呢比起普通的茶又多了一份浓郁。
1: 但你看女生她除了果茶还有叶子茶之外，女生还爱喝花茶，对不对？比如像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在和大家推广的我们的金丝黄菊，
0: 对，
1: 一朵在杯里绽放也很漂亮。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茶，然后包括平时喝的那个金银花茶，然后
0: 清火的
1: 还特别降火。对，所以生活当中我觉得如果说不喜欢喝白开水的人，但又不太愿意接受比如说奶茶这种让你会长胖的，或者咖啡你觉得有点苦啊，又不太想喝这种饮料，那我觉得茶就是特别好的一种代替。而且茶里面的茶多酚对我们的身体也特别好。
0: 我讲真的，就是之前我在家里自己煮过奶茶，先把茶煮开，然后加牛奶，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纯粹的味道的话，就不需要加任何糖。不想长胖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海藻糖或者是一点点代糖啊，味道绝对比你在外面买的要干净纯粹的多。
1: 但其实刚刚慧宇讲到这种的话，大家

0: 如果想这一杯奶茶它更浓郁的话，不建议你先煮茶。
1: 哦，是先煮牛奶是吗？
0: 你直接拿牛奶煮茶。
1: 哦，可以可以。
0: 就是不是家里都会
1: 这个办法
0: 买一点茶包，或者说你买的是纯茶，然后散的那种嘛。你准备一个小纱布，你把茶捆在纱布里面，然后在煮牛奶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茶丢进去，你慢慢就会发现牛奶从白变成，如果比如红茶啊，慢慢的就变成那种淡淡的咖啡色，然后再往深处就是我们的奶茶色，然后这样的话一杯的奶茶就煮好了，而且那样是没有添加水分的，就特别浓郁。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那小沙，你煮这个茶的话，你一般会选择红茶还是绿茶？
0: 看我当天的心情。有时候的话就是不太会胖，就是不太会不怕胖，然后想放肆一下的话，我会提前把冰糖或者红糖或者黑糖放在锅里面去熬，熬成焦糖，然后再放牛奶和茶一起煮，那个就是焦糖奶茶。
1: 我跟你讲，我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我自己在家煮奶茶的时候，我一定会煮红茶，因为我觉得红茶煮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但如果是在外面点其他茶的话，我就会选择绿茶的茶底。我会觉得不知道外面是萃出来的那个茶叶更清晰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好像家里煮不出这种味道。
0: 我觉得可能是茶放少了，
1: 哎，
0: 因为当时我不是，比如说像你在当一个准妈妈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不太会建议大家喝外面的奶茶，就害怕会加到一些对身体成分不太好的东西。然后，但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很奇怪，你的嘴会很馋。我一直不太相信，但我自己经历过以后，我会发现
1: 真是这样。
0: 我那个阶段，我特别特别的想喝，就慧宇知道我们两个都很爱喝那种墨香味的奶茶，
1: 超爱。
0: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去点一杯这样的奶茶，我就想，哦，他加了一些什么东西会不会不太好？然后我就让我爸去那个花鸟市场逛的时候，给我买了那个茉莉花绿茶
1: 、
0: 然后一定是茉莉花绿茶啊，不要买纯的茉莉花茶。然后呢，买回来以后你多放一点点，然后包在纱布里，我就用牛奶去煮，煮出来比外面的墨香奶茶还要好喝。因为首先，但是牛奶的话，建议大家买那种，比如像我们本地产的，山花的，一定要买特浓或者1953，因为你买就是普通那种袋装的，
1: 没有那么浓，
0: 奶味要淡一 点。
1: 对，我现在就只喝1953，我超喜欢那个味道。
0: 就1953，它和那个特浓的区别是1953略带微甜一些些，然后特浓的话没有那么的甜。其实这两款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其他品牌的牛奶也有做这种比较浓郁的味道，我经常会买到一种叫水牛奶的牛奶，它的那个奶味就很重。这种在家里面自制奶茶我是比较推荐的。
1: 我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恋某个品牌的奶茶，就是什么什么奶绿，我记得好清楚。当时还在上周末班，我为了凑足那个起送那个配送，又加了这样又加了那样，然后要5块钱的配送费，为了喝那一杯，加太想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出来煮出来的会更健康一些。

0: 等等，玩什么？
1: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拍的，最新的，最潮的，最硬的，最 nice 的。周二到了，带你耍起来。哎，你看呢？
2: 我去找城市放地图啊。
1: 不要走错哈，编辑贵州旅游广播，地图铺开来，想玩你就来。

0: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下班路上都在陪伴着你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恩涛妹，
1: 我是小沙。今天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来聊到了要推荐到的茶馆，上一段和大家聊到了一些茶的

0: 喝法嘛。其实在我们的贵阳呢，你要说去喝茶还真的蛮多店铺的，而且这些店铺还融合了很多的时尚元素，
1: 对，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很有禅意的，很多老人家坐在里面慢慢泡茶的那种，也不是
1: 年轻茶馆，
0: 它很时尚，很 fashion 啊。然后呢，除了本身的茶之外，还融合了比较多的新奇的一些口味。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这些店铺打卡一下。
1: 好，要说到贵阳这些店铺呢，我觉得第一家不得不提三个字：去茶山。从小喝到大，
0: 喊你快点去茶山。
1: 啊，走嘛走嘛走去。
0: 去够了吗？去
1: 采茶，是喝茶的，是去喝茶的。
0: 来，我们去茶山啊，这家店其实好多的贵阳人可能本能反应会把它和另外一家店铺认为是一家，但其实他们现在还是算是
1: 两家店
0: 不一样，品种都会略微有不一样啊。就是去茶山，它在贵阳有很多店，我们在前段时间就是在短视频上很流行这种打卡式旅游嘛，很多的
1: 特种兵式
0: 打卡式来贵阳就说去茶山喝了，就是这种。
1: 其实我就不评论哪个好喝哪个不好喝，因为我觉得
0: 各有特色吧，
1: 各有特色，
0: 它有它店铺的标志性饮品，只是说这个标志性饮品符不符合你的胃口而已。
1: 去茶山的种类稍多一点，但是一北厅的话，我爱喝的抹香就是还是原来的味道，因为那个去茶山的抹香的话，它加了是牛奶还是什么的，我更偏爱于就是那个一北厅的抹香，但是夏季的饮品我觉得去茶山的会好喝一点。
0: 会喜欢喝的这个叫抹香奶茶还是奶绿是什么？
1: 对，
0: 就是这个。但作为就是一北厅资深的这个爱好者，在最早最早，我那个时候应该小学五六年级，然后第一个店是在喷水池那个邮政的旁边，
1: 对，
0: 然后我最爱喝的那个东西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就叫抹香绿茶，
1: 只有绿茶
0: 、只有抹香味的绿茶，没有任何一点的奶的成分，但是非常好喝，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微甜，
1: 是你童年的味道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微甜你喝下去以后它会有回甘，但现在后来就是到了我高中，这款茶就取消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想给这老板呼吁一下哈，有时间买哈，你还是把这些以前我们有时候童年记忆的东西拿出来再买哈哈，搞不好做热点还是比较好的。
1: 像去茶山的话，我和小沙在去年夏天发现了一个新饮品，我们俩特别爱喝，是橘子味的。然后，
0: 但我觉得是，我怎么觉得是柚子味的？
1: 柚子味的。
0: 还是橘子味的，
1: 我记得是
0: 反正冰冰的很清爽
1: 橘子，然后他家夏天还有那个绿豆沙，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冰浆的口味，
0: 有
1: 把它融合在一起了，还是有很多吃的。
0: 我觉得他们家比较好的是除了年轻人，应该就是年长一点的也会喜欢，因为他们家推崇的这种空间美学是原木和竹子的一种搭配，所以的话比较自然也比较质朴，它不是说那种很花哨或者颜色很出挑，可能让比如打个比方让外地来旅游的带着父母来的会觉得哟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你们点轻松玩的了吗哈，那么一进去以后那种环境会让人很舒适，然后就很温暖和清雅，然后比较很我觉得很贴切，它这个装修风格很贴切它的名字，在茶山里面，然后你想象当中如果在一个很先进的茶山上喝茶，
1: 自然
0: 它一定是那种木屋楼或者竹楼，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切合它这个理念。然后他们家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些比较独特的口味，然后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比如说像刺梨茉莉，它只有在当下那个季节才会有，
1: 对呀，这个就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喝的习惯啊，苦瓜柚子，
1: 听起来感觉苦苦的样子，但它调和的还是蛮好的。
0: 还有一个芭乐生腌，
1: 其实我上次店和另外一家那个也是芭乐的一个饮品，我有点踩雷，所以我现在不敢
0: 很好喝，
1: 轻易去尝试这个味道了。
0: 对，但你会发现它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碰撞的，它搞不好会有一些奇妙的味道，可以去尝试。
1: 对，还有纯粹的就是冷泡茶。
0: 我是很蛮喜欢冷泡茶的，
1: 对，然后那个茶壶我也很喜欢，虽然有点重，还是蛮好看的，
0: 就是那种滴漏的感觉嘛。
1: 对，
0: 那给大家说一下啊，冷萃茶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冷泡茶，就是阿拉开水把冲开，冲开呀放冷呀冰的冰的，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冷泡茶它就是用冰滴，然后或者说是冷水泡茶，它不是用热水去让它 冲出了那个茶的味道，等它冷却又放冰箱里冰，不是这种泡茶的方式、啊、
1: 对对对，不太一样。
0: 对，它是用冷水慢慢的让那个茶叶的味道散发出来，
1: 嗯，
0: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就是你等得了的朋友喝这个茶，它是比较修身修心的，需要你有那种耐烦心。
1: 对，
0: 哎，你记得花口子的茶，人们就别选择过哈。
1: 就还是要稍微等待一下。
0: 哎，
1: 我们再往下说啊，这个知更茶食也是很多小伙伴会去打卡的了。它的地址是在这个文昌北路，一般的话它早上营业时间较晚，但是晚上会一直营业到11点钟，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坐得挺晚的，就去慢慢的聊天，很随性的感觉。它里面的装饰也是纯木的，木质的桌椅啊、木门啊、窗框啊、房梁啊，全部是这种中式的气息，就觉得很随意，可以很惬意的待整个下午的感觉。
0: 而且在整个这个装修的搭配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绿植，然后随意的添加在风格里面，所以感觉是坐在那种院落庭院里面去喝茶。
1: 嗯，
0: 反正我个人是蛮喜欢他们家装修风格的，而且营业时间比较长，所以去比如说聊聊天啊，谈点事情啊，也比较舒适。那就是在那个云岩区的文昌北路2号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很多人都会去他家打卡的。很多人在去那个地方，其实是去喝咖啡，因为隔壁是那个叫什么？乔治家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想喝咖啡的话，想换种口味，就再到旁边去就好了。而且他家会有一些甜食，我觉得做得特别好。我推荐一个啊，就是这个黑芝麻茶酪，算是他家比较有特色的吧。也有一些像什么煎茶了、什么茉莉了、什么茶糕了，根据你们的喜爱，根据你们的口味自行搭配就行了。他们家的品类算是蛮多的，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哎，但是我还蛮喜欢茶点的，就是茶的点心。以前可能没有这种概念啊，在我们以前觉得老一辈的喝茶就是那种打那种瓷缸缸，泡泡一杯就一整杯，然后可以喝一天。小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家都会有那种大茶缸
1: 啊，
0: 有没有？
1: 有
0: 啊。然后有一些家里面泡的好多家，我觉得泡的都是苦丁茶。
1: 对对对，小时候的记忆。
0: 因为绿茶是没有办法从早泡到晚的，然后其他至于别的茶，我也没有想到以前还能泡什么茶，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大人喝茶需要配点什么，然后慢慢的演变到了现在以后，从很多的人越来越去了解多的中国茶文化，然后也通过一些影视作品传达出来喝茶有多么惬意，然后要配一些小点，然后通常喝茶的那些小点都做得很精致。
1: 是的，
0: 你就觉得哇，它肯定很香，所以去喝茶的时候不妨也点一盘小点啊，这种茶酪来配一配，拍照也很好看。

0: 嚷嚷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
1: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折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HFM Asian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在这里呢，我们最热门的歌曲，你最想听的好歌，还有娱乐新闻啦、音乐资讯啦等等要给你送上的，也任何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陈奕迅的《这样很好》。

0: 这样就很好。
1: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时光掠影，时间荏苒，穿过岁月的长河，翻越变幻的山川，那么惊艳依然，不减风华，化作一幅壁上观。这里有鞠婧祎全新演绎，声宿朱颖之作《壁上观》。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

0: 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礼物从来不是只因幸运，礼物从来不会轻易获得。那这份礼物是谁要送给你的呢？别走开，稍后给你揭晓了。先来听听 Lady Gaga 的 Happy Mistake。

你好，我是 Max 宇程。那如果说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是画满黄子弘凡性格底色的封面，那么打开礼物这篇正文呢，你一定能够从密密麻麻的注脚中读懂那张笑脸后的举重若轻。这里有黄子弘凡的礼物。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西西。

0: 中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艾薇儿 Avril Lavigne 呢，前两年推出专辑，虽然已经不像多年前的她那样刮起旋风，不过还是有引起小小的轰动的。那今年的她呢，感觉安静了许多。不过在《死侍》的电影里面有她的歌曲出现，突然把好多人都带回到了青春期。那今天我们就来回味一下，继续回到青春期了。20年前的第二张个人专辑《Under My Skin》里面的代表作之一《Nobody's Home》。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听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呢，会想要有颗钻石戒指。那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钻石呢？还是什么宝石呢？还是什么都不要呢？这里有戚薇的粉钻。

0: 这么多种宝石啊、钻石啊等等的，哪一个是你心中的第一名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告诉我了。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辰，感谢你的收听了。来到今天的这首歌，给你选来是吴克群的《别在 KTV 里唱情歌》，我们明天见。
1: 我没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逐渐进入到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着到底去哪里漂流，去解锁初夏的清凉打开方式。春风渐暖，暑气初显，那备受期待的桃源河魔幻漂流也是正式开漂。作为黔中第一漂啊，这里既有山水相依的静谧诗意，又有激流勇进的热血刺激，不用远途奔波就可以解锁初夏最治愈的清凉时光。作为贵州最负盛名的漂流圣地，桃源河漂流从不会让人失望。全程约10公里，总落差达200米，节奏紧凑，激流贴水分布均匀，不用自己费力划船，全靠自然水势带你乘风破浪，主打一个轻松又解压。那最绝的呢，莫过于途经3道小瀑布的时候，从魔幻洞渠、峭壁隐槽、架空滑道飞速跃下，光影交织间，仿佛穿越进奇幻秘境，尖叫与欢笑交织，肾上腺素直接拉满。这种浪尖上的过山车体验，真的谁玩谁上瘾。在刺激之余呢，更是沉浸式的吸氧时刻啊！两岸奇峰耸立，林木葱郁，负氧离子扑面而来。漂流艇缓缓划过水潭时，还可以邂逅银盘寨的禅意美景，听瀑布潺潺，看青山映水，把生活的疲惫都交给这片山水，治愈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今年呢，也是有惊喜升级，新增爽爽休闲漂，打破身高的限制，还有儿童戏水、户外露营等项目，亲子家庭也可以放心冲，6娃解压2不误，承包全家人的快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解锁初夏清凉方式的这个地方，那就是桃源河魔幻漂流，它也是黔中第一漂了。开漂的时间它是11:30到15:00，那最佳的体验时段呢是11:30到12:30，这个时候人少不排队，水质更清澈。14:00到15:00的时候呢阳光正好，这个时候拍照就是更加出片了，可以自驾从贵阳市区出发，全程约45公里，50分钟可以到达，导航桃源河景区即可，沿途的路况良好，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啊。那如果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可以先到金阳客车站购买前往扎左的客车票，转乘前往大木或桃源的班车，途经桃源河景区，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从贵阳北站乘高铁到修文县站，然后呢出站之后就滴滴直达，这种方式呢是省时又便捷的。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在初夏的时候呢，我们去解锁一下漂流吧。那刚刚讲到啊，推荐大家去到桃园河漂流，桃园河景区啊，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当然啊，去的话呢，必备的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拒绝手忙脚乱哦。 基础款也就是必带的东西，那就是换洗衣物，因为漂流必湿身啊，速干衣裤是最佳的。还有毛巾，带后跟绑带的这个凉鞋或者速吸鞋，这样的鞋是防滑不脱脚的，禁止穿高跟鞋和光脚漂流哦。防晒用品 也要带啊，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冰袖啊，避免晒成了小黑炭。进阶款的话呢，就是提升你的体验感的东西了，比如防水袋呀、水枪、水瓢啊，这个是漂流打水仗必备的，快乐可以翻倍啊。还有就是少量的现金。 避雷款是什么呢？就是禁止携带的，像首饰、电子产品、易碎品、现金等等，还有不能受潮的物品啊，避免丢失或损坏啊，也是不要携带污染河道的物品哦。一起来共同守护山水美景。

关于初夏的时候去漂流啊，可以去到桃园河景区。漂流前的准备呢，我们也已准备好啊，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啊等等。当然啊，在准备好的这个事情就是提前把票可以线上购买一下，如果在出行之前提前线上购买的话呢，就无需现场排队去核销，直接出示电子二维码就能快速入园了。这是非常省时便捷的方式，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漂流的快乐。如果需要行李寄存的话，码头有行李运送服务，将行李装包上锁之后交至服务台，妥善保管号牌和钥匙，漂流结束以后呢，凭号牌取包就可以，不用背着行李漂流。漂流全程呢约2个小时，中途穿过魔幻洞以后，有官方摊位可以购买烧烤小吃补充能量。漂流结束以后呢，中漂点有餐厅、温泉、酒店，可以吃中西餐，泡温泉来放松缓解疲惫。如果想要拍美美的照片的话呢，可以穿这个亮色的衣物啊，在平缓的水域或者是魔幻洞的附近拍照，光影出片率是超高的。当然在打水仗的时候呢，注意保护个人物品，避免被水花溅到。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周末或假日的时光里，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可以来到贵阳白云，有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刺激解压，亲子遛娃，潮玩休闲全都有，接地气又好玩啊。首先呢，去尖叫解压首选地，大人孩子都能疯玩的贵阳欢乐世界，它是白云老牌游乐园了，这里也是假期撒花的天花板，刺激项目直接拉满，悬挂过山车、四环过山车、大摆锤、空中俯冲、急速旋转，年轻人的快乐直接拿捏。108米摩天轮俯瞰全程美景啊，双层旋转木马，浪漫又出片，碰碰车、飓风飞椅，老少皆宜。不管是好友结伴找刺激，还是全家出游寻欢乐，来到这儿啊，准没错。日夜场全开，从白天嗨到夜晚。地址呢，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贵阳欢乐世界原白云公园。

在周末在假日当中可以来到贵阳，在白云的这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去完云集黑想玩运动公园，这是室内潮玩的天堂，刮风下雨都不怕的地方。 有8000平的超大空间，近100种的项目一票畅玩，真的是遛娃解压团建的万能宝地啊！高空攀岩、室内蹦极、空中索道，敢挑战就来放肆嗨！巨型蹦床、海洋球池，小朋友扎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还有 VR 游戏、卡丁车、射箭，真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找到快乐哦。恒温室内环境，如果你玩累了就可以休息，不用晒到太阳啊，也不用怕下雨，轻松畅玩一整天，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去玩云集购物中心4层。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亲子游的好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白云的这几个游乐宝地啊，承包你的全家的快乐，魔力小镇欢乐王国，童话蘑菇乐园，遛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它是藏在白云的童话小世界，满眼啊都是可爱的蘑菇造型的建筑，仿佛闯进了奇幻世界。19家童趣项目超友好，家庭过山车、海盗船、旋转木马、彩虹滑道，项目温和不刺激，低龄宝宝呢也可以放心玩哦。另外还有周边的田园风光，超级的惬意，拍照打卡超出片，人少景美不拥挤，带娃慢悠悠的享受假期，轻松又治愈，亲子游就是可以闭眼冲的存在了。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仙界魔力小镇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繁华里广场儿童乐园，这是商圈里的遛娃天花板，吃喝玩乐啊，一站式的都可以搞定了啊！逛吃遛娃两不误，说的就是这里。那这里呢，有很多的街区广场、户外童趣设施、小飞机、蹦床、淘气堡，小朋友尽情的撒欢，还有室内海洋馆、萌宠互动区，看美人鱼表演，投喂可爱的小动物，趣味满满。地址呢，在贵阳市白云区繁华里街区地铁一号线全湖公园站可以到达。那在出行的时候呢，记得查看各乐园的官方公众号，确认营业时间和门票优惠。穿搭建议啊，去贵阳欢乐世界和黑想玩运动公园，建议穿轻便舒适的运动鞋，方便跑跳。带小朋友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身高和安全规定，管好自己的宝贝。热门项目你可以早上去玩，避开午后人流，体验感是更好的。周末的时光，假日的时候呢，不必远赴他乡，玩转贵阳白云，有很多的乐园轮番嗨，让你全家欢乐不重样。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3: 厨房用火不离人。
5: 有人。
4: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3: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4: 走你。
3: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6: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7: Asia Touch Music
6: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7: Asia Touch Music。
8: All my friends are out here.

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歌曲里送来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其实很多音乐人呢会以自己的星座来命名自己的歌曲，就像最近于文文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天蝎座》啊，跟大家正式见面了。新专辑之前呢，先行酷烈说唱燃曲《狼人》率先发行以后呢，天蝎座的于文文再次的尝试用这个说唱交织的旋律，塑造出天蝎座外冷内热的这种独特的性格，也是直击天蝎座共燃的暗火。将这首专为天蝎人量身打造的歌曲呢，跟大家共同分享。沉浸式对话感的歌词是天蝎们独有的沟通方式，彼此冷漠，互相折磨，他们的爱向来复杂又热烈，用反复猜测掩盖内心的脆弱与不安，背后是对爱的深切渴望。那也希望这个所有天蝎座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会选择用骄傲的姿态迎接彩色的未来。虽然说有时候会经历爱的痛苦哈，所以马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到于文文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天蝎座》，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好朋友。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丝滑的一首歌，欢迎你在音乐当中继续停留在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个我觉得算是经典的考古作品了，这是来自七小龙啊 S Club 7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叫做 S Club。 说到这个 S Club 7呢，是由 Spice Girls 就是辣妹啊，把辣妹推上国际舞台的金牌制作人 Simon Fuller一手来打造的。那么在推出音乐专辑之前呢，他们七个人都因为在电视台频道的这个迈阿密七当中担当主演而备受到关注。说到这支组合呢，是一个独特而且才华横溢并且充满着旺盛企图心的年轻偶像团体。当年呢七个成员是16到22岁来组成的，因为凭借着对音乐、舞蹈、戏剧表演和流行时尚的热忱，以及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自信，让他们结合到一块儿，成就了 S Club 7。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初次来听，也许听到的不是这个英文版，而是蔡依林所翻唱的《Don't Stop》。没错，这首歌就是蔡依林当年非常火爆的一首歌的原曲，这是来自 S Club 7的歌，叫做 Bring It All Back， 就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

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mine。
1: 听这首歌有没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度过宅的一天的感觉？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呢自己宅的时候会给自己安排很多家务去做，然后会让身边响起音乐，有时候也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选出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歌曲。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HFM 正在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周笔畅的新专辑叫做 Have a Good Night， 有7首歌来组成，这7首歌都表达出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或许在床上啊，在梦中啊，在星星啊，或者在屏幕的光的照射之下，就算是没有其他人的陪伴，也要和自己说一声 Have a good night， 这是一种非常洒脱的感觉。今天来分享这首歌呢，是在这张专辑里我觉得非常出彩的一首有点小节奏的歌曲，叫做 Stupid。那么从演唱技巧来看呢，周笔畅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他极高的专业水准，他对声音的把控应该说是非常绝妙的，无论是轻柔的低音还是激昂的高音爆发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那转换之间没有那种生硬的感觉。在歌曲的副歌部分，他的嗓音仿佛具有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让人为之震撼啊，进一步强化这首歌所传达的情感张力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独处还是有人相伴，这首歌的感觉都是非常惬意的。周笔畅自己也说，这首歌的 MV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去一起关注一下这首歌的 MV 吧。那先来请周笔畅送来这首新歌 Stupid，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这是歌手 Night One 跟 Melody 的歌，叫《雨一直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当这首《雨一直下》跟张宇那首歌没有太大的关系哈。紧接着这首歌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男生Shawn Mendes 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啊，当然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啊。之前有两首先行单曲叫 YYY 跟Isn't That Enough 啊，发行之后呢，专辑的反响还是不错的。这张专辑总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也是汲取了他过去。

几年当中旅行和经历中的所有的感悟，那尤其是2022年巡演取消之后的那些所思跟所想。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Shawn Mendes 在不同的录音室和地点写作和录制完成，并且期间和很多其他的这个小组的作者一起来创作这张专辑呢，可以说代表他迄今为止在音乐表达上最为真挚，在词作上最为坦诚的作品，通过每一首歌曲引导听众与自我进行深刻的对话。今天选择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叫做 Heart of Gold， 有请到 Shawn Mendes 送来他的创作。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Royals Lord，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一位新西兰的歌手 Lord 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时在美国 Billboard Top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拿下了9周的冠军，并且也是登上了英国、加拿大等各国的音乐榜单的首位的位置。在2014年的第56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流行演唱的两项大奖。也许我们平常是对于非常繁琐的制作有一点听腻了，想要来透气，感受一下非常简单又平易近人的还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作品。这首 Royals 就是由 Lord 深沉的嗓音加上简单的编曲，与他的年龄呢是反差非常大，和我们在歌词当中呢讨论着金钱、阶级等社会的问题，也是让他的作品呢不管是在深度还是在耐听度上呢都比市面上的很多流行音乐高了不少的等级。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One Republic 每次他们的单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同时也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在主唱Ryan Tedder 他的声线当中呢总是会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 Run 是在他们第五张专辑当中的先行的单曲，尽管现在的疫情呢是已经打乱了他们原本是要发专辑的计划，但好在呢也让他们有了时间来沉下心来制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Run 这首歌曲当中的节奏是非常轻快的，但是却表达了我们想要去追求自由的主题。希望我们在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失落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你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丝光亮，这也是在整张专辑 Human 当中呢想要去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思考。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Save Your Tears， 是由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强强联手合作的一个 remix 版本。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已经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640万张，拿下了12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的成绩，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的电台的热播量呢，也是占据了榜首的位置。在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绚烂的流光溢彩一般的合成器的音效，再加上了复古的 disco 的节拍 ，The Weeknd 冰冷的带一点柔情的声音，看上去有一点复杂，有一点点冲突的美感，又加上了 Ariana Grande 独有的和声，带来了一丝丝滑的感受，让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呢都情不自禁的和他一起来舞动起来。马上就来听到这首两位强强联手的 The Weeknd and Ariana Grande Save Your Tears Remix 版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1: Private Music Time，
0: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Uptown Boy Band Vex 这个组合呢，目前在国内还不是非常的有名气。他们三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韩裔成员，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是加入了不少的 Hip Hop 的曲风，但是也突破了这样的流水线的工业风，焕发了不少全新的生机。因为他们是融合了当下 Trap 的因素，并且结合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的经历，这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呢，是已经让他们在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呢是斩获了不少的口碑。这首 Vex 也像是非常的内敛，用非常梦幻的琴音呢是搭配了极具表现力的电音元素，将歌曲的氛围呢是一步一步的推向了高潮。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来自加拿大的有三位韩裔成员的组合的话，马上去网上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 Uptown Boy Band。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呢，是 Twain 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Drops of Jupiter。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创作的，当时也是专辑的同名单曲，帮他们是拿下了第44届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以及最佳编曲奖。从1998年成立以来呢， Twain 乐队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呢几乎是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一首 Drops of Jupiter 其实是他们写给去世的母亲，希望说这样的歌声伴随着自己的思念，能够去穿越我们所在的星球，去漫游在银河当中，去告诉他们我们要不断的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一首对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里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gic Root。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 Magic 主唱当时和女友是有了一次争执之后呢，想到了自己可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粗俗，并没有好好的表达以及沟通，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冲动的时候，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对象呢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人的话呢，其实应该去好好的克制一下这样的愤怒的情绪。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连续夺冠了6周。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Magic 在公告牌榜单当中的首支冠军单曲 Rud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还看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就国外的一些校园剧哦，大部分都是与什么霸凌啊这样类似有关。可是我今天听到这首《为告别写旋律》，我却听到了许多憧憬和希望。生活里面处处充满阳光，充满着青春的芬芳。感谢路虎写这么样一首歌曲。其实人生告别总是有时，而在每一个时刻里面。

之前和朋友吃饭聊天，他跟我讲他在公司里发生的故事。当时他的那位同事表面上看着和和气气，但背地里却一直对他使坏。他说，我们负责同一个项目，工作分工都是领导安排好的，我负责对接，他负责后续跟进。最开始还算顺利，可后来往后推进就越慢。那一天呢，我去水吧泡咖啡，听到他在和其他同事吐槽，说我只会讨好领导，所以呢只让我跟进，根本就不用卖力做后续的工作，没办法，剩下的一切压力都是他在顶着。我当时听完之后呢，瞬间上头，直接走到他面前就怼了回去。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闹僵了。可是工作还得继续啊，所以每天见到他，气得连饭都吃不下，整天想着是如何去收拾他，连自己的脾气情绪也越来越糟糕。慢慢的我发现啊，这种糟糕的情绪开始蔓延到我的家里，有时候莫名的会和家里人发脾气。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很傻呀，为了一个很糟糕的人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影响了自己的状态，这又何必呢？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学会了疏离，而不是和他继续介意下去。毕竟我总不能因为遇到了烂人就让他影响到烂掉自己的生活吧。说的真没错，屏蔽力是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大多数的我们都在意别人那些外界的声音，以至于我们总是忙着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之中，而被别人的情绪拖进泥潭里。越是成熟就越会明白，当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那你就少了时间去爱自己所爱的人吧。试着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这是面对一切负面信息所要做的第一步。我曾经听过某个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与这个世界无关，而与你愿意把它制造成什么样子有关。面对挑衅，多数人都会容易陷入到负面情绪，而不能回归到正确的自我认知里，以至于后来的你可能就会把自己逼入到死胡同，越是想不通就越不理解，越是觉得痛苦就越反复纠结。可是你却忘了，最了解你的人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把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评判权交给其他人。简单说啊，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使你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你也无法改变我就是我的事实。所以你觉得恨啊、烦啊、焦虑啊都是别人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真实世界就如此。那些消极的负面情绪只会通过你的联想能力让你自己陷入悲观消极的情绪陷阱。只有当你建立了完善的自我认知，收起内耗，自信起来，才会清楚地知道，哦，是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才不会自欺，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质疑挑衅而动摇了自己的目标。

们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经意间留意他的言谈举止，那么接下来无论他做什么你都觉得不爽，他的举动言行都像一根刺一般的向你抛来，这时你就会发现，当你越在意对方，你就越会受到伤害。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加的在意，反而对方就会越加的暗爽，甚至可能会变本加厉。不过就是因为当你愿意接受他的那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才会有机会刺痛你。就像你在无意之间用你的在意、争辩和厌恶为对方画好了瞄准你弱点的靶心一般。之前我有个朋友呢，面对晋升考核，考核之前呢，竞争对手总是会故意的挑起一些摩擦，特别是对以往做过的项目故意找茬。可在面对这些故意的挑衅时，朋友从来不当回事。后来朋友晋升之后告诉我，你越显得若无其事，他就越没有把柄可抓，当他什么都抓不住时，他就乱了阵脚了。而这时你就会发现，他越在意项目的问题，就说明他自己的项目就有问题，所以他才会通过自己的弱点去寻找我的弱点，这反而在无意间就告诉我他在意的是什么。哎呀，真的，真正的高手过招永远都在一瞬间铆定了对方那个最柔弱、最敏感、最脆弱的点。所以当你学会了藏，表现出若无其事，对方就无处放矢了。所以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人生上，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幸福，也很容易很多。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2: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0: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前两天看到有人留言说，南哥，我在考虑我们之间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前段时间的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就吵架了。我说过节已经给他准备好了礼物，既然你不会，那你也送一个礼物给我吧。但没有想到这个要求他竟然以我太幼稚而拒绝了。虽然那天我挺委屈的，可是第二天我还是给他带去了我送给他的礼物。但是过节的当天他还是没有带我送他的，就是礼物是手绳啊。可能你觉得很幼稚啊，因为这件事情好像说分手有点小题大做，可是他对我的这种嫌弃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像前段时间他在看主播跳舞，我随口说了一句能不能看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他说对啊，就应该看你，你要不是有营养也不至于这么胖。让他陪我去买衣服，我试穿完给他看，他说你以为你还是学生吗，装什么嫩啊。其实这都不是最伤我的，我只是觉得他开的玩笑有些过头。最伤我的那一次是约好一起看电影，结果他睡过了，电影开场了半个多小时才到，所以我就提前进去。等他到的时候，我说这电影都开始了半个小时，前面你都没看。他只是说了一句，我又不爱看，你看你的呗。我委屈哭了，但没有发出声音，只是默默地擦着眼泪。他发现之后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说别在这里丢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想过要不要和他分开，但每次都下定不了决心，因为他之前对我挺好的。说完这个故事，其实说真的我挺无奈的。有很多人都会将过去所留下的残影当作当下的继续下去的依据，可是过去式就是过去式，即使曾经那些对你好都是真的，也代表不了未来就一定不会变。电影《重庆森林》里面有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期。所以我不否定当初他爱你是真的，但也同样不能否定他已经不爱你也是真的。就像他对你的百般嫌弃，这不是玩笑，毕竟所有的玩笑都藏有认真的成分。一个爱着你的人生怕你会受伤，只有当他不再爱你时，那些所谓的玩笑才会开得如此的肆无忌惮。所以一个人总是数落你嫌弃你，那么请你早点认清这段感情的真相，而这也只是其中一种对方想要离开你的暗示而已。朋友在分手之前，两个人总要吵架，而男生呢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怎么样。当时我们都觉得他们很难有以后了，可是朋友还是想再努力一下，毕竟三年的感情分手了太可惜。可是直到有一天两个人再次发生争执，那个男生不断地问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朋友被逼到最后一句说了一句，是那我们分手吧。那男生想都没想，斩钉截铁说好，这可是你说的。后来朋友和我们说，我终于明白了他那一句你想怎么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

竟然还那么傻，还想着找的解决的办法。说真的，当一个人已经决定要和你分手，你根本就不用想什么办法，但凡有办法他都不会对你这么着啊。果然分手后不到两个月，朋友又听说有人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吃火锅，很亲密的给那个姑娘夹菜。真的不会有人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莫名其妙，都是蓄谋已久的决定而已。之前我曾经看过有人给我留言，我看到他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却没有回复我发的30多条消息，我就知道这段感情已经结束。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是啊，当你发现你已经不在他的生活里时，坚定的放手永远比坚持会更有意义。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人并不多见的。毕竟分手往往会被视为一段关系的终极。其实我也承认啊，从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突然变得疏远，那些曾经共享的欢乐幸福瞬间都化为回忆，这无疑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程。然而分手虽然标志着一个结束，但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它代表着变革重生，为你提供了重新选择幸福的可能性。所以失去某些东西并不总是坏事，学会放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和进步。毕竟当坚持变成了负担，放手就变成了一种释然。同时我们也要坚信，无论山有多高水有多远，总会有那么一个对的人啊！你要记住啊，是对的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

0: 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1: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4: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5: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6: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今天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蒜黄，眼圈红红的，明显哭过。他问西兰花，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放下一个人呢？西兰花说，他始终是你心里的一座大山，你说咋移？愚公说，慢慢来吧。蒜黄说，他为什么不搬家呢？西兰花说，他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沉没成本太高。按照苏轼的说法，不识太行王屋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你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你把炙热的青春都给了他，他呢转身在婚礼上对另一个人说，我愿意，你甘心吗？这大山压在心头疼啊，移吗？当然得移。婚礼上你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点点头，可是这幸福和你无关。二十几岁的路口，他指着遥远的一座山笑着跟你说，我听说山里的桃花开了，一起去看看吗？你兴奋地说，去啊去啊。是他把你领到了这个山前，可是桃花落了呀。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你曾无数次打开微信对话框，说了很多话又删了，你不得不承认他不是你的了。那个人好

学。我说的桃花明年还会再开，你还要住下来吗？开了又如何？站在花下的应该是两个人。你今天跑来问我怎么样快速放下一个人，我有四个字送给你：越过山丘。干嘛移山呢？你的爱只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他走由他走，清风拂山岗，他走由他走，明月照大江。你走你的路，越过山丘，你回头看那山也不过如此。按苏轼的说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一身耀眼的光都是你爱他而给到的。我的意思是，你穿婚纱站在谁的身边都是最美的新娘，只是这一刻你身在此山中不知美为何物。你太喜欢他了，你的感觉就失真。你越过山岗了，你就会懂得，你遇见了肉丝腊肉犹豫，你的人生啊远远比你想象中宽阔。只是从前你的眼前有一座山，山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一棵桃花。蒜黄这时就问了，一时放不下是不是很正常？当然了，想他那就想，不要克制。告诉你一个方法，想他的时候就放一首歌，单曲循环，不停地想，后来你就把这个人储存在这首歌里。有一天越过山丘，你也许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可是这首歌一响起，那段美好就被释放出来。那时候你也会懂得，你放下了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些美好的具体的事情。你只有站在局外，站在另一个山头，才能看清楚什么是爱的真面目。不要急着赶路，要感受路。越过山丘，你才发现那个成熟的你早就在那里等候。世间所有的爱都是来渡你的，不是来为你停留的。一段缘分或长或短都有它的意义，有人为你浇水，有人为你施肥，有人为你除虫。你的花开给自己，就是那一刻有人恰好在花下，他说你好美。你不能因为某个人夸了你一句好美就延长花期，错过了结果。你的花瓣落下，就是让他挥了挥手，他有他下一程的山水河流，你有你下一程的春与秋，那就有缘再见喽。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0: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天气总是千变万化的，每一刻可能都在有变化。比如刚一秒是阳光明媚，有可能下一秒钟就是大雨天。所以啊，出门带伞呢，就往往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的一个小确幸和那一份小惊喜。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来说这首《雨天》的原唱孙燕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听就是歌手的时候好像有歌手唱了这个，哎，是什么，汪苏泷啊，对，然后呢这个也给他提升了一些成绩。今天我们听到这是一个网络歌手翻唱，不过声音蛮好听的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歌手郑瑜，此刻来听这首《春雨交响》。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要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记得我们的兰花小馆的播出时间哦，那就是每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然后每天晚间的11点到12点。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信你。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人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

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周末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你打算怎么度过这一个周末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这个时候有周兴哲的 The Little Things。

单依纯携手常石磊呢推出最新力作《多少的光阴》，那这首歌将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了。马上一起来听听《时间的低语》。

舒欣出道8周年之际推出了全新单曲《澎湃》，那这首歌也是虞书欣、丁禹兮主演的穿梭系统冒险剧《永夜星河》当中的插曲。别走开。

星河的插曲。那歌曲诠释了剧中女主角呢在书中世界勇敢冒险，集结队友，积极向前的成长历程。那同时也是虞书欣传达自己出道8年来的心境和与支持她的人们的珍贵对话。

牛狗小鬼和亚米亚 V 就是联袂打造的替代现实处理装置，他们打造了一颗人造的音乐大脑。那这里有对着未来的畅想啦，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思考，这里有新的合作 EP 抒情曲《倦鸟》。

美国歌手 Jake 呢，全新的作品呢，就用歌曲表达了一种深刻亲密的爱情渴望，描绘了与爱人相处时那种梦幻和舒适的感觉，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了。这里有 Jake 的 Next to You。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来到节目的尾声，呼吁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时段 Asia New Music。 好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罗一舟的小火慢炖，我们下个星期再见。